对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没有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至下降0.2%。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据当地媒体28号报道，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盗，奥地利警方正在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经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4: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近70个小时，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3: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本次灾害发生之后，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来到堰塞湖附近区域，这里是本次泥石流的源头和核心区域。堰塞湖区域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目前堰塞湖区域的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5: 主持人好，昨天我们随同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前往堰塞湖附近区域。我们所抵达的点位与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为200米。在现场，侦测人员携带了多种侦测通信装备，对堰塞湖以及周边的道路开展现场勘查，目的是为了堰塞湖的科学处置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为了防范风险，现场布设了监测设备，实施严密的监测，侦测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

0: 灾情、勘察地形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实施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的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的高度畅通。昨天上午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谷湖水出现溢流，形成险情。据专家介绍，昨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约10米，风险逐步降低。至傍晚时分，该区域堰塞湖再次出现下泄，航拍画面显示东北方向有水流倾泻而下。根据侦测团队此次观测的最新情况显示，目前堰塞湖下游已实现过流，过流后水位持续下降，当前堰塞湖的风险正在逐渐减少，但是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主持人，
1: 那接下来侦测组还要进行哪些工作来监测堰塞湖的变化？
0: 侦测人员表示，下一步重点观测对象是此次冰岩崩发生后残留在堰塞湖左岸岸坡上的大量冰器物，伴随后缘部分冰川的消融与补给，左岸岸坡的稳定性及其可能携带转化的泥石流将成为侦测人员关注的重点。该区域将对下游地带，尤其是口岸国门区域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对当前下游区域开展的救援工作构成影响。这是目前需要重点观测的内容。据需要防范局部泥石流的活动，如果再次冲击下游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就目前观测情况而言，左侧现存的堆积物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崩塌，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间窗口进行救援。侦测人员还指出，目前对堰塞湖区域的了解较为有限，通过比照前期的卫星图像与当前常态图像，可以发现原位置植被茂密，此次崩塌后植被消失，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明确现有堆积体的稳定性状况。当前的堰塞体位于中尼交界处，是尼泊尔方向雪山崩塌引发的冲击所形成，该处海拔约为2900米，从萨勒乡至堰塞湖的位置约2公里，林地区域内无道路通行。后续对于堰塞体的观测与处置工作中，重型施工机械无法直接抵达，前期需先行实施道路保通，待基础道路修筑完成后，方可进场开展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据侦测人员介绍，此次已在堰塞湖对岸区域安装观测设备，设备就绪后可以通过后台监测实时掌握坝体是否存在持续崩塌风险，以及水面的涨落、进水口和出水口的动态变化。远程监控手段实施后，将显著地提升对堰塞体及湖面的监测效率，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和数据，从而为指挥部的研判工作提供便捷且有效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总台记者昨天在一处距离吉隆口岸约1.8公里的位置了解到，虽然该地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由于山谷蜿蜒，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泥沙堆积厚度超过2.5米。当地指挥工作的日喀则市委副书记罗布次仁告诉记者，较前一天相比，道路已推进大约500米，正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打通。
1: 与此同时，面对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吉隆镇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
2: 那么，刚刚记者也介绍到了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前方记者进一步的情况。
1: 你好，何小月。
3: 好的，我目前呢是正在跟随救援的队伍 从早上的7点左右出发，目前呢是已经抵达了距离口岸约3公里的位置。今天呢，我是将在前方继续关注救援现场的情况。我昨天是了解到，清晨呢，消防救援队伍就昨天从吉隆镇出发了，挺进受灾的核心区。那消防救援队伍呢，昨天是设立了多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和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水陆空并进模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那么在28日的下午4时30分左右，陆路搜寻前突分队就抵达了中心的点位，并迅速开展人员的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的6个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潜是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前突小分队呢，他们会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的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侦测会侦测，定点监测观察。那昨天的救援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1: 嗯，那目前群众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
3: 嗯，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呢，499名群众是已经全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499名群众是主要来自目前受威胁的区域，主要为萨勒乡和吉隆镇2个乡镇。除了这499名群众，还有555名的滞留游客也已经完成疏散转移。那么在救灾的物资调拨的方面呢，在集中安置点是准备了帐篷、棉被、折叠床等各类的生活物资，生活物资方面也是比较充足的，新科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转移来的村民他们在安置点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饭，洗个热水澡，尽可能好好的休息。那据了解，目前是共计到位了食品91吨，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各类的棉被9315床，褥子是2126床，还有各类的毛毯3660床。那除此之外，在安置点还设有集中的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是可以送餐上门，就医的需求也可以就近得到保障。同时，公安和基层的干部都在安置点进行秩序的维护和群众的安抚工作，来全力的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安置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2: 刚刚记者也介绍到，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首批专业队伍到达救援核心位置。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4: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5: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4: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5: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 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4: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5: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4: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5: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4: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5: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之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2: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6: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7: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6: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7: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6: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7: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1: 清晨，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8: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现在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今后三天吉隆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降雨，小雨为主，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都在2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和清晨的体感比较冷，需要加强保暖。再来看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拉萨今后三天也都会有降雨，小雨或者阵雨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上下。而在成都，今天开始雨水停歇，明后天还会放晴，未来三天气温将会逐步的攀升。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川藏一带雨水总体不强，但仍需警惕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同时山区尤其要注意防范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登陆之后已经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但由于还有南下的冷空气参与，所以未来降水效率高，雨量比较大。今天在江西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福建东部沿海、台湾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特别是江苏中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着重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守住守牢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切实把法律制度优势转化为耕地保护治理效能。
1: 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耕地质量提升有哪些最新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来听报道。
1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容不得半点闪失。本次通过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共8章72条，在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方面的规定进行了系统集成，并将占布平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写入其中，成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是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首次系统阐述，是长出牙齿保护耕地硬措施的首次集中宣示。
12: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同时呢，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者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当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1: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12: 比如，法律在第五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七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十八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六十一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利，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11: 凡此种种均体现国家对耕地保护的重视，而在质量提升方面，这部法律又体现了哪些新要求呢？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2: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国家对于地方补充耕地质量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同时，指导东北四省区结合土壤三普成果，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推进黑土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提升耕地质量。在盐碱地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盐碱地开发利用的经济合理性、工程可行性和生态环境影响，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应时措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孙鲁平介绍，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专门法律，进一步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
12: 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农业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耕地保护的相关内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制度的刚性，将进一步填补空白、补齐短板，为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为切实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2: 通知按项目进度区分了商品房的销售要求，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拿到规划许可的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通知加强了预售资金监管，守住购房者的资金安全。
1: 具体来看，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都有哪些最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3: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4: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3: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4: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3: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15: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3: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4: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

0: 们同步三箭齐发，精准闭环落地顶层制度文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证监会同步发布资本市场配套新规12条，开发、销售、信贷、资本四大核心环节同步换轨，全面重构。这不是一次常规的楼市微调，这轮改革终结的是依赖卖楼花、高杠杆、集团化挪用、滚动拿地的整套旧生态。改的不是涨跌节奏，而是怎么拿地、怎么盖房、怎么卖房、怎么放款的行业四条主动脉。首先，销售端直击要害，一刀斩断过去所谓卖楼花的老路。它没有简单收紧预售门槛，而是直接撬动预售制度的底层逻辑，把现房销售推向主流方向。政策划定了一条硬杠杠，就是今后新房不能楼刚出地面就开售，必须等到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购房者交的首付、办理的房贷，一分不少全部打入主办银行的专用监管账户，资金全程闭环管控。楼盘没有完工，配套设施没有落地，水电气热全部没有到位，监管资金就不会放行拨付。而这场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扭转了持续30年的买房建房顺序。过去是购房者先掏钱，开发商再建房，买房人独自承担风险，今后变成先建好房子，开发商再收回房款，工程进度走在资金回款前面，房企必须真金白银拿出自有资金开工建设，等到楼盘封顶达标后合法收回销售款项。其次呢，在信贷资金管理上把好关口，新政正式落地主办银行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楼盘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资金单独记账，专款闭环使用。楼盘的建设资金和房企母公司的财务完全分开，风险互不牵连，就算房企集团自身资金链断裂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挪走抽掉单个楼盘的建房资金。同时，贷款周期也迎来全新调整，预售项目开发贷款最长年限设定为5年，现房项目最长可达7年，而且第一次还本付息的时间统一延后到项目竣工以后，这大大减轻了房企在建阶段的资金负担。而最关乎咱们老百姓切身利益分量最重的突破之一，还有个人房贷放款时间全面往后推迟，现房项目完成销售备案之后银行再放款，期房项目则必须等到楼盘竣工备案完成，房贷才能发放。至于最长40年房贷年限，它只是政策给到的优化上限，它的初衷是减轻刚需家庭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合理拉长还款周期，并不鼓励大家透支未来收入去买房。更为关键的一点，新规直接斩断了过去高周转循环的源头。新规之后，缴纳土地出让金必须全部使用房企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不能用来买地，直接切断借钱买地、以地滚地的杠杆起点。最后，资本市场的评判标准也在换挡，从过去看重企业体量规模、巨头光环，转向了紧盯单个项目本身，核查项目合规情况。证监会出台12条新政，就在重塑房企整套融资规则，融资不再无条件给到房企总部，所有资金实施穿透式监管，每一笔钱必须落到具体项目，严禁被集团挪作他用。优质合规项目能够得到精准扶持，经营不善、风险过高的企业则交由市场优胜劣汰。看下来，三份顶层政策文件可以说环环相扣，房地产行业告别曾经高杠杆、高周转、高增速、野蛮生长的老路，一部分长期依赖旧模式生存的民营房企还将持续接受市场出清的考验。回望来路，1994年出台预售制度，初衷是扶持住房建设，而2026年的今天，这场制度重塑着眼于破解旧模式遗留的深层风险，重构安居保障体系，加快推动房地产迈向全新发展模式，剥离房地产身上过重的金融投机属性，回归安家置业、服务民生的实业本源。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

0: 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
1: 沃什于当地时间28号亮相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演讲。他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以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同时，他还强调，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是坚定且固定的目标，针对过去65个月持续偏高的通胀，责任直接在央行。
0: 沃什表示，美联储7月会议一致认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他称，当时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政策前，应当等待更多有关供应链、投资流动和地缘政治局势的信息，并准备在形势需要时采取行动。
1: 沃什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已超过几年前最乐观的预期，其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高增长的潜力正在上升。他表示，美联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新的变量，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正在研究其对生产率、资本投入以及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
0: 沃什还强调，如果基础通胀不能明确且足够快地回落至2%目标，美联储仍有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必要。同时，他认为当前美国经济走强，金融环境也并不具有限制性。沃什的一系列表态究竟释放了怎样的利率政策信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解读。
2: 政策的信号呢，跟他一贯的态度啊是高度一致的。美联储最关注的还是通胀这个指标。那么尤其呢是凯文沃什本人啊，对这个所谓的2%的这个目标通胀率呢是非常非常的坚持。尽管最近几个月通胀看起来基本上还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依旧还是远远高于现在的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通胀率，而且通胀的下降暂时还是没有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降息呢现在肯定是非常难的了，而加息呢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呢在确定利率目标的时候呢，除了通胀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根据他在杰克逊霍尔的发言啊，他对经济当前的判断还是基本乐观的。那么企业的投资呢还在增长，失业呢还可以接受。如果美联储看到未来一段时间，那么通胀如果继续保持高位或者是继续往上走的话，那么美联储暂时不用顾及就业的问题或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可以去加息。我们可以看出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按兵不动估计是美联储依旧一个比较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凯文沃什依旧希望市场呢能够相信美联储一定是对于通胀是非常的严肃的，而不会轻易的选择放弃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同时，沃什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弱化前瞻性指引。他认为，市场过度依赖美联储政策表态，可能形成相互影响的循环。这种政策沟通方式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继续来听屈强的解读。
2: 弱化前瞻指引是这样的，之前的美联储比较喜欢给市场的剧透，给市场一个前瞻的指引或者是预期。但是凯文沃什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政策的处理方式呢并不的认可。他认为这样的话往往会导致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就是说美联储给市场放风，那么市场呢往往会听风就是雨。反过来呢，美联储看到市场反应过度了，又开始向反方向调整政策，大家呢投入了过多的这个注意力在于市场的政策当中，反而对于经济基本面的真实状况和长期的未来走势呢没有太认真的去关注了。所以呢，他认为以后的美联储呢要少说要多做，要让市场呢更加的关注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而美联储自身的话呢也要更加的关注整个经济的未来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而呢使大家呢有着更为笃定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降低市场的短期迷茫波动。
0: 沃什此次将人工智能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新变量，并表示美联储正在研究 AI 对生产率、资本投入和就业的影响。这一变化将如何影响美联储未来对美国经济增长潜力和通胀压力的判断？继续来听屈强的解读。
2: 凯文沃什一直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新变量，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 AI 对于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一方面，确实企业在买设备、建数据中心啊，这个招人才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提高了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景气度。但反过来话，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短期对于芯片的这个算力、能源以及人员，如工程师这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推高了很多方面的价格和工资，那么推高了这个通胀的这个压力。同时还有更糟糕的一条，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企业都在疯狂的发债，甚至已经开始挤出了对于美国国债购买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导致了美国的一方面呢，它的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应该说是存在一种麻烦。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财政部甚至站出来要救市啊，来调节美国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经济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舒适的利率区间就被抬高了。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反而造成了这个让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和美联储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种后果。所以可以说呢，未来啊，对于美联储来说， AI 的出现应该是把整个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长期来看应该说是利好于就业，那么同时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之后啊，通胀是有望在长期下降的。但是随着现在短期的各种的投资竞赛、资本市场的这种的波动，很可能也会让短期的市场利率以及就业等等呢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足坛管理机构之间的分歧。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0: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中双方的根本分歧在哪里？欧足联又为什么要诉诸法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4: 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5: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4: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国际足联主席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
6: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4: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 克里斯特·奥尔松说，应该建。

0: 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
1: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2: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2位数累计增幅。今天0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2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您。

0: 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尹琦、涂嘉欣、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小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有这样一个女孩，她在幼儿园之前就学会了识文断字，上学后热爱阅读，总是买手书卷，高中时代写作成为她的梦想。虽然父母认为靠写作生活不切实际，但女孩并不在意，仍醉心于小说世界。但是大学时，她最终还是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了与写作无关的专业。毕业后和大多数人一样，女孩做着并不喜欢的工作，再后来结婚生子，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女孩的未来应该不会再与写作有交集。但令人意外的是，当孩子们慢慢长大，她可以重返职场时，这位母亲做了一个忠于内心的决定，重新开启写小说的旅程，打造一个无与伦比的故事。她就是今天与您分享这本书的主人公戈德里洛克。开启写作之路并不容易，戈德里洛克坐在电脑前久久发呆，责怪自己无法把心里酝酿已久的故事变成文字。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他没有放弃，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一天，他遇到了一只呆萌的熊，名叫熊贝比。他教的雪花写作法帮助戈德里洛克开启了写作之梦。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童话指导类书籍《雪花写作法》，十步写出一篇好小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雪花写作法就是利用雪花分形的原理，不断将写作者的想法进行层层切割、扩展、细化，帮助写作者对小说内容的构思更加清晰。戈德里洛克准备写一部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爱情悬疑小说，主要内容是在德国占领的法国，一个女人爱上一名执行重要任务的美国情报人员的故事。熊贝比老师指出，他的表达中没有描述任务重要且艰巨的具体表现，这样就不会吸引人。戈德里洛克觉得老师似乎在找茬，愤愤地说，情报人员要在诺曼底登陆前炸毁敌军的军火库。这句话虽然没有说执行任务的风险有多大，但是也能够从侧面表现出来。试想，如果美国间谍成功炸毁了德军军火库，那么德军军备势必受到重创，可炸毁军火库的行动一旦失败，那么德军极有可能破坏之后的诺曼底行动。熊贝比赞赏他说，非常棒，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其相应的结局。戈德里洛克突然发现他的故事变得清晰起来了。最后，戈德里洛克用一句话概括了这部爱情悬疑小说，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一个女人爱上了受伤的美国间谍，她将在诺曼底登陆前夕炸毁敌军的军火库。简短的几十个字，清晰地明确了小说类型、故事的主要人物、故事梗概，并且给结局留下了悬念。戈德里洛克学会了一句话概括故事，但是他并没有高兴太久，又陷入了沮丧之中。他觉得自己搜肠刮肚写出一句精彩的话就足足需要一个小时，这速度太慢了。他真的可以通过雪花写作法写出一部完整的小说吗？就算能，这得等什么时候？熊贝比看出了他的失落，鼓励他不要轻易放弃。就在这时，一匹凶神恶煞的大灰狼突然闯进课堂，对熊贝比扣动扳机，还威胁学员们不许学雪花写作法。大灰狼杀了熊贝比，这让戈德里洛克愤怒不已。他朝大灰狼扑过去，对他又踢又咬，声嘶力竭地怒吼。最终，他控制住大灰狼， 无论大灰狼如何讨饶都不愿停下，直到熊贝比醒过来向他解释，原来大灰狼其实是他的助教，这是他为课程做的特意安排。熊贝比说，小说中需要有灾难出现，巨大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里面的人物可能会因此遭受苦难，或者有人威胁要伤害他们，因为这样故事会变得刺激。看着哥德里洛克心情渐渐平复，熊贝比问他，除了刺激你还感受到了什么？哥德里洛克从头到尾细想了一遍刚才发生的事，肯定地回答，那一刻我才明白，我是真的想和你学习雪花写作法，这是确信无疑的。熊贝比认为他的课程设计果然有效，开心地说，没错，这就是灾难事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让人物做出决定，推进故事到一个新的方向。熊贝比告诉大家，接下来只要把灾难的出场顺序做好安排，你的故事就有了框架。当然灾难并不是专指杀戮和战争，而是指所有能推动故事前进调动读者情绪的事件。怎么安排出场顺序呢？熊贝比走到白板前写下三幕式结构五个大字，并告诉学生们要学会用五句话来组成这个结构。首先交代背景，介绍主人公，其次概括故事的第一部分内容，这时候出现第一个灾难性事件，主人公开始引导故事的走向，再其次概括故事的第二部分内容，此时出现第二个灾难性事件，主人公改变原有的行为模式，然后概括故事的第三部分内容，至此出现第三个灾难性事件，推动主人公走向结局，最后概括故事的第四部分内容，主人公面对最后的对抗，或输或赢。熊贝比提醒大家，在这部分里要重点关注灾难性事件的描写以及之后主人公所做的决定，因为每一个决定都会改变故事的发展。不过这一步只需要关注大方向，如何解决难题可以暂时不用细想。这一刻哥德里洛克觉得熊贝比很专业，他学习雪花写作法的决定似乎是对的，他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段落故事概括，熊贝比和同学们对他大加赞赏。以寓言的形式架构将心中故事顺利落到笔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雪花写作法，10步写出一篇好小说，欢迎继续收听。

一个身处二战中的法国女人期待和平无可厚非。熊贝比指出，世界和平这样的目标抽象且模糊，应该继续深挖，达到清晰、具体、重要、有难度，但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程度。戈德里洛克为自己的男女主人公都列好了人物清单，但他坚持认为令人厌恶的反面人物没必要列清单，更不需要给他添加合情合理的描述。即使熊贝比再三强调这样是不对的，他都想不明白，直到后续课程中他才愿意承认，扎实的反派造就扎实的故事。由于把反派形象设计得过于单薄，戈德里洛克的故事精彩程度大打折扣。如何让人物变得更加丰满有力，哪怕是一个反派，熊贝比提出可以为小说里的每个人物撰写背景故事，作者得钻到这个人物里头，把你变成他，解释说明这个人物在小说里所呈现的性格及行为的成因，他们想获得什么，以及其他你认为有意思的信息，解释说明他们是如何与故事融为一体的。熊贝比强调要关注反派，因为很多写作者经常不愿意在反派身上多费笔墨，今后在写故事时可以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了解挖掘其令人憎恶的表象之下复杂的内核。熊贝比告诉大家要反复深入研究书里的每个主要人物，把跟每一个角色相关的信息全部归拢在一个地方，包括主人公的外部信息、性格信息、所处的环境、心理信息、如何看待自己、其他角色如何看待他等等，这样就帮助写作者撰写出了人物宝典，在写作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查阅。戈德里洛克以为概括出令人精神紧张的灾难性事件，有了详细的人物宝典加持，他的小说终于可以正式开始写了，但是坐在电脑屏幕前他仍久久无法下手。他叹了口气说，我真无能，到现在都不清楚第一幕里该安排哪些内容。熊贝比鼓励他万事开头难，不要着急，马上就会学到如何写好开头。令戈德里洛克纠结的是，小说一开始是交代主人公的故事背景，还是直接进入正题，让哪一个人物最先出场更合适。熊贝比认为开头要写能让读者喜欢上故事的内容，接下来他们就会主动对背后的故事产生强烈的好奇。显然这直接回答了戈德里洛克的第一个疑问。至于让哪个人物先出场，经过熊贝比的启发，大家一致认为那种能吊足读者胃口，让读者产生往下读欲望的开头最为合适。戈德里洛克迫不及待地问，接下来我要怎么做？熊贝比告诉大家，接下来打开电子表格，概括第一幕发生的主要故事，记录在表格中，并将之后的每一幕都罗列下来。这样的场景清单可以帮助写作者们理清思绪，明确方向。熊贝比建议场景清单这样设计，表格中的每一行代表一个场景，最好专门用一列注明该场景当中的中心人物，加宽另一列概述场景中发生了什么事，还可以添加更多的列用来标注时间线、字数以及其他信息。当然表格是纷繁复杂还是简洁明了，完全取决于写作者的个人喜好，这样整个故事就一目了然呈现在写作者眼前了。而且因为使用了电子表格，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路来回变动场景的出场顺序，场景值得每一位写作者细细打磨，因为如果你能写出一个好场景，那就能写好100个。经过这么久的努力，终于来到了雪花写作法的最后一步。熊贝比笑着告诉大家，这一步讲解起来很容易，甚至不必讲什么，但是会占据写作者们最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步就是动笔不停地写。戈德里洛克早已迫不及待，那晚等孩子们熟睡后，他坐到电脑前，打开文档，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幕。这是他在场景清单上早已安排好的内容，在此之前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句精彩的故事概括，完美的三幕式结构，一群立体有深度，动机充分。

0: 分的人物，一份完整的场景清单，而每个场景都有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准备推动故事一步步走向高潮。他对自己要写的故事胸有成竹，剩下的就是开启疯狂的打字模式，写出第二幕以及之后的每一幕，让更多的人将来看到这个精彩的故事。这本《雪花》写作法，十步写出一篇好小说，是故事创作的写作指导书，立足于作者自创的《雪花写作法》，以寓言的形式架构，传授将心中故事顺利落到笔尖的十个步骤。同时，这本书也对学生朋友完成考试的命题作文，职场朋友完成文案工作都非常有帮助，适合每一个面对文字而头疼的人。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雪花写作法》，十步写出一篇好小说。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齐雪读书说，这本书以童话的形式教大家如何写出一部好小说。读者暴走翠梅说，通俗易懂好看的童话故事，像小狗钱钱一样的生活指导书。读者雪之华说，雪花写作法需要很多严谨的案头准备工作，如果网文都按这个程序执行，作品质量会大幅提升吧。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写作是门手艺，写给大人的睡前故事，文案变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解铃还需系铃人。古时候，南京金陵山上的清凉寺里有一位法灯禅师，在法灯禅师还是个小和尚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与其他人不同的天性。他不受佛门规矩约束，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常常语出惊人，寺庙中的很多和尚都看不起他。可是清凉寺的住持法眼禅师却很看重法灯。有一次，法眼在给众多弟子讲课时，问听课的众多和尚，你们说谁能够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金铃铛解下来？法眼的众位弟子思考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和尚站起来说，我知道了，要想解开铃铛，还要不被老虎发现，只有在老虎睡觉的时候悄悄地去把铃铛解下来。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反驳说，这位师兄说的不对，万一解铃铛时铃铛发出声音吵醒了老虎，解铃铛的人也就被老虎吃掉了。众人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想不出解铃铛的好办法。这时海灯从外面进来，法眼便问海灯，你知道如何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铃铛解下来吗？法灯想了想回答说，这个问题好办，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个能够把铃铛系在老虎脖子上的人自然有办法把铃铛解下来。法眼听后十分满意，表扬了法灯的机智，在座的众位和尚也开始对法灯刮目相看，法灯后来也成为一名得道高僧。解铃还需系铃人作为一句俗语流传下来，

0: 这个典故最早见于宋代惠鸿的《临监集》，明代翟汝骥的《指月录》也记录有相似的故事。解铃还需系铃人，至少有两层寓意。第一，思考问题要学点逆向思维，换个角度找答案。第二，解决矛盾要靠抓根本、抓关键，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也得怎么去解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医院揽客的问题。根据澎湃新闻评论说，医院揽客岂能突破底线呢？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有一位致残人员在体检的时候被莱尔眼科医院拉去做眼部手术，监护人说毫不知情。那么在近期呢，江苏卫生健康委发布了通知说呀，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着违规行为，正在调取

据，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呢，依法依规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他呢是一名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员。家属表示，在没有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之下，张某被医疗人员搭讪招揽，然后被悄然地推上手术台。这件事情着实令人错愕，也暴露出了诊疗流程的巨大漏洞。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患者实施手术需要本人知情同意，对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则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这位当事人张某，他是一位智力三级的残疾人，这也就意味着他缺少独立认知能力，可是难以理解手术风险与诊疗方案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之下，哪怕是白内障这样临床操作十分成熟的小手术，也是应该由监护人参与确认的，而不是机构擅作主张，从手术决策到风险告知、签字确认，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条龙来代劳。如果涉事机构明知道患者存在智力残疾，不主动联系他的监护人，而是将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不足当成了一种推进手术的便利，这些呢，明显违背了医疗伦理和诊疗规范，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另外啊，当事人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体检的时候被涉事医疗机构人员搭讪招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场所，它是一个公共性的服务机构，理应严格管理，将私下推销揽客的闲杂人员拒之门外。那么盈利性医疗机构的人员怎样能够顺利的进入呢，并且利用公共卫生机构的公共属性为其商业行为做信用背书的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件事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呀，同样应该查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报道，当事人手术的费用呢，是由医保统筹和医疗补助共同支付的。问题在于，不管他是报销还是补助，一定是要建立在医疗行为本身合规的前提之下。那如果手术呢，是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的，由此产生的医保报销和补助的救济，就失去了正当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呀，涉事机构不仅诊疗程序违规，还存在着诱导手术、变相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这也是厘清事实的第一步。但是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医疗操作的失范，还有公共医疗服务场所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等系列问题。因此，对于事件的处理不应该止步于处罚医疗机构的涉事人员。你看啊，近年来老年人被民营医院揽客进行过度医疗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确实应该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比如去年的9月份，63岁的心梗老人有一颗牙疼，就被陕西宝鸡一家口腔医院派车接走，瞒着家属拔光全口12颗牙，种了10颗牙。智力残疾人员啊，他是属于特殊的群体，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在就医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更加周全的权益保障，而不是被当成商业机构非法牟利的工具。这件事情挑战的是什么？是诊疗、医保监管的红线，要彻查到底，更要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类似的漏洞，让残障的群体权益不再被轻易的践踏，切实守护好医疗行业的底线。关注下一条话题。微信呢，作为即时沟通的核心工具，已经深度融入职场办公与日常的社交。微信群更是因为便捷高效，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但也要看。

到指尖清显的信息流转，确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泄密风险。比如这样一件事情，从爱好者交流到国家秘密泄露，有一家科技公司部门副部长曹某，他呢作为涉密人员与单位签订了保密的协议。2019年的时候，曹某参加了年度某领域计划协调会，会中违反保密规定，私自将计划有关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在进行所谓的脱密处理之后，制成计划排期表，擅自呢将该排期表发送给微信好友及有关领域爱好者微信群。同年，曹某在第二次参加计划协调会，以相同的手段私自记录并制成排期表，发送至微信群。在2020年，曹某安排部门同事胡某参加协调会，要求胡某记录计划并制成排期表。曹某呢，第三次把这个排期表发送给了微信好友以及爱好者的微信群。与此同时，曹某还在爱好者微信群当中啊，随意的谈论涉密任务信息。这些信息呢，一旦泄露出去，将会导致有关任务实施陷入被动，损害我国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这起案件发生之后，曹某啊，因为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件事情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叫做虚荣侥幸的思想隐患。这位曹某啊，他将涉密信息当作分享炫耀的资本，把个人虚荣心置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之上，无视保密纪律，价值观发生了错位，思想认知产生了偏差，为泄密埋下了隐患。第二个原因叫做流于形式的管理隐患。这个涉事单位虽然明确会议需要保密，也已经要求了保密，但是啊，他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没有在会中及会后开展保密的检查。这个呢，给曹某违规记录外传信息呢，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个原因，群聊分享的传播隐患。这里啊，包括行业爱好者群呢、兴趣交流群等在内的此类社交群聊，往往缺乏明确的保密责任与信息审核机制，违规内容没有能够被及时的制止删除，导致信息呢在短时间内扩散，进一步加剧了泄密的危害。所以咱们想说，保密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为了进一步筑牢保密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微信群私密风险隐患，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强化全员保密教育，厘清保密的边界，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保密法律法规，尤其要针对社交平台使用场景，强调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铁律，摒弃炫耀侥幸等危险心理。第二点，健全会议保密管理制度，堵住管控的漏洞，一定要严格落实涉密会议全流程管理，可以进行会前明确保密要求，重申保密责任，会中呢对电子设备实行集中存放或者信号屏蔽，严禁私自记录录音或者录像，会后要要求参会人员提交所有记录载体，开展保密提醒，确保涉密内容不外传。第三点，规范社交群聊使用，压实管理责任，一定要严格执行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社交群聊需要经审核，明确管理员职责以及社交群聊的使用行为规范，严禁在群聊当中谈论涉密的内容，分享敏感信息，对于违规行为建立严厉的问责机制。大家想一下，微信群聊它具有什么性呢？具有便捷性，但绝不能成为突破保密底线的一个借口。交流分享的初心，
更不能沦为泄密的幌子。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何种场景，都应该牢记保密义务，严守保密纪律，把保密意识呢融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让安全规范成为交流沟通的自觉的遵循。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任何关系到最后看的是良心，拼的是人品，留的是信任。人这一生离不开与人相处，很多人总觉得社交纷繁复杂，人心难测。其实人与人的交往本不该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想得太杂，计较太多，隔阂就会滋生，距离就会拉远。真正长久舒服的关系，从不是靠圆滑的话术、刻意的讨好来维系的，而是回归本心，守住三样最朴素的东西：良心、人品和信任。守好良心是相处的底色，良心是为人处事的底线，也是人与人相处的根基。有良心的人懂得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不会占人便宜，不会忘人恩情。别人真心相待啊，他们必定会加倍的珍惜；别人雪中送炭，他们定然会铭记于心。相处之间也不必精明，不必圆滑，守住良心，无愧于人，无愧于心，才能让一段关系安稳长久，让彼此的相伴感到踏实和温暖。另外，端正的人品也是长久的底气。人品是一个最硬的底牌，也是一段关系最稳的支撑。好看的皮囊啊，终会老去，动听的话语呢，也会落空。唯有端正的人品，才经得起岁月的打磨，经得起世事的考验。人品好的人，大家发现没有，他们做事是很有分寸，待人是很有底线的。他们说话算数，做事靠谱，不敷衍，不推诿，得意的时候呢也不张扬，失意的时候也不狭隘。和这样的人相处啊，你可以不用猜疑顾忌，不用小心翼翼，相处舒服，久处不厌。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人脉的堆砌，而是人品的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端正自身的人品，方能留住真挚的情谊。守住信任也是维系的关键，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信任，最脆弱的呢也是信任。信任这两个字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是无数次真诚的相待、踏实相伴累积而来的。可是它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敷衍、一次欺骗、一次背叛。一旦关系一旦失去了信任，就如同大厦失去了根基，看似是完好无损的，实则早已经摇摇欲坠了。往后的相处满是猜忌与隔阂，再多的解释和弥补也是难回到最初的坦然。人与人相处呢，贵在坦诚，重在守信，不轻易许诺，许诺了之后一定要尽力的兑现，不要随意敷衍，相处便真心相待。要守住信任，才能守住彼此之间的情谊，让关系轻盈自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需百般的算计，不必刻意的迎合。世间所有长久的缘分，都不是靠巧言来维系的，不是靠心机来支撑的。存一份纯粹良心，善待相逢，修一身端正人品，安稳相处，守一份赤诚信任，维系情谊，以本心待人，以真心处事，方能褪去社交的疲惫与纷扰，坐拥细水长流的相伴，让每一段相逢都温柔通透。都说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呢会过滤所有的虚情假意，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前几天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人民网的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类文创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平时呢也总是在社交平台看到网友晒拼豆，那为什么像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如此上头呢？今天咱就来说一说。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不妨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如今的年轻人啊，下班之后会买一束鲜花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老几，在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也会在周末为喜爱的歌手演唱会奔赴千里。通过这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重心新价比，这个心啊是心灵的心。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元，这就既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变化。这些消费新趋势到底新在哪里？

呢？有消费观念之心，以前啊，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现在的为诗和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呢，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的写照。今年的前几个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来付费。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啊，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着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的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来买单。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定义，如今的年轻人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正在成为消费趋势的主理人。还有消费目的之心，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所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很鲜明的一个特征。你看哈，假如说很火的一只新疆小羊，虽然是玩偶呢，却替大家伙说出了平凡日子里也值得用心打扮的心声。一张旅行定制的明信片，用到此一游的仪式感为旅途留存回忆。商品的使用价值呢，也正在从有用延伸到有感，像社交的属性啊，个性的表达呀，情绪的共鸣，也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求新潮也正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你看哈，卖花诞上，买得一枝春欲放，古人置花添彩，装点生活，与今天年轻人精心呵护多肉植物别无二致。朝碧海而暮苍梧，与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的互联网表达传递着一种向往。由此来看，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是不变的，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如今的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也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把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的效应。然而呢，在热潮之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的审视。有的人超出自身的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来打赏主播；有的人沉溺情绪消费，来逃避现实的人际交往；还有的个别玩具，打着所谓解压的名号，却传递着畸形的价值观等等。这么说吧，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朋友们，想和大家说的是，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说完了一些情绪消费，咱们再来说一下如今的短剧。昨天晚上听到朋友打电话呢，说出去喝点儿，于是呢我们就出去吃烧烤。在吃饭的时候聊到现在的短剧，我的朋友说呀，家里的几个亲人都迷上了短剧，整天呢都是在刷短剧。现在的短剧从以前一个场景到现在多元化的剧情，把人看的是如痴如醉呀。我也看过一个短剧，属于重生后啊，这个人一拳打死了一头野猪，上山就能打到猎物。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真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呢就被短剧悄悄占领了。打开手机，随处都是几十秒一集的短剧，逆袭剧、打脸剧、霸总剧、重生剧、复仇剧、闪婚剧等等等等。这些剧情啊，简单粗暴，节奏飞快，爽点很密集，可以让你不用动脑。

严重吗？其实最可怕的呀，从来不是短句本身，而是它带来的成瘾性。这短句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全程没有铺垫，没有细节，没有逻辑，主角永远是开挂的，坏人呢瞬间是倒霉的，委屈可以让你立马翻盘，人生马上逆袭，现实里得不到的成就感啊，尊严啊，逆袭啊，富贵，这短句里面几分钟就能给你一次满足。这些在心理学里是这样的，低成本的快乐最容易让人废掉一个人。短视频短剧就是最低成本的快乐，不用努力，不用吃苦，不用成长，手指轻轻一滑就能持续获得情绪的快感。这种及时的爽感确实会慢慢毁掉一个人的耐心。以前的人很愿意静下来看书学习，沉淀，等待。现在的人，大家发现没有，连十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只想快节奏，立马快乐，马上满足。越沉迷短剧呢，越讨厌现实的生活，因为现实它确实就是平淡的，辛苦的，需要坚持的，不会一夜翻盘。这短剧看多了，人就会慢慢产生错觉，以为人生处处有逆袭，以为努力没有用，全靠运气和剧本，以为暴富很简单，成功很容易。久而久之呢，人就会变得浮躁懒惰，不想吃苦，不愿深耕。很多人沉迷短剧之后，晚上熬夜刷剧，白天昏沉疲惫，心里越来越焦虑，生活越来越敷衍，明明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干，却感觉身心疲惫。最扎心的是，你刷的是短剧，消耗的却是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别人利用碎片的时间去读书、运动、提升自己，悄悄拉开差距。你呢，利用碎片的时间刷剧，沉迷幻想，虚度光阴，日复一日，差距越来越大。短剧里的人生都是编剧写好的童话，主角的坎坷是暂时的，翻盘是注定的。可现实人生啊，是没有剧本，没有开挂，没有无限重来。你的每一次偷懒，每一次沉迷，每一次的浪费时间，都是实实在在消耗自己的未来。有人说，适度看剧解压是没问题的。确实是这样，偶尔放松无可厚非，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绝大多数人早已不是放松了，而是重度上瘾了，这些就是很可怕的地方。现在的人放下手机就感觉空虚，不看短剧就觉得无聊，独处就心慌，空闲就必须刷剧，这些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的快乐啊，已经被短剧绑架了。真正成熟的人都在慢慢地戒掉廉价的快乐。白岩松说过一句话，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拥有低成本的快乐。这短剧呢，看似免费轻松，实则最贵，因为它消耗的是你再也回不来的时间和本该越来越好的人生。所以呀，人生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不断寻找快乐，而是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短剧再爽都是别人的故事，生活再平淡都是自己的人生。别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虚假的剧情里，少刷一集短剧，多陪家人，多提升自己，多踏实生活。戒掉短剧的短暂爽感，你才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掌控权。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沉迷虚拟的剧本，不消耗真实的生活，脚踏实地，好好生活，慢慢变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我看到网上一则新闻报道，说河南一位郑州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了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确实是这样，生气8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啊，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的破裂。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大约40分钟。总生气确实会形成习惯，大家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总是能够精准点燃你的情绪？可能这个人是孩子，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些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的依赖。可能你想说，我也不想总生气呀，都是什么什么不听话。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呢就会慢慢形成本能的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这大脑根本不需要思考，它会直接按照老路子来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就没过脑。你像孩子吵闹、伴侣摆烂、爸妈唠叨，很多人一律按照生气处理，一想到气大伤身啊，这就更生气了，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反正啊就是个生气。说是这个平时少生气，但是学会反本能少生气却很多气。所以咱该怎么做呢？咱先别着急给人家定罪，很多气啊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假如孩子没有回你消息，你会觉得他，你看，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假如同事回复你很冷淡，你是不是觉得他看不起你呀，针对你呀？你看，像这位同事，他说，请问今天表格交了吗？人家正在忙，随口就说了一句，嗯，这个时候啊，可能在事实上人家就是太忙了，没有精力，或者是这一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呢天生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来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啊，你要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不要自己随意的就生气。那很多人都说发泄情绪就不生气了，到底对不对呀？很多人一生气就是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呢这样能够发泄出来，但是研究发现啊，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于高强度的宣泄呢，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我身边就有人啊，包括是我的亲人，他开车的时候假如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就能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你真没有必要为他陪上一整天。所以呢，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变成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个原因。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8: 半点之后，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先来听到的歌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

0: 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
1: 失去的
0: 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好啦，老歌回忆录，跟各位说再见。节目最后分享到这首歌孙燕姿翻唱版本的《橄榄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8: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9: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 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

0: 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自残》。花季少女为何会刀伤累累？一个秘密为何会让人大吃一惊？是谁想当英雄成为榜样？胆小的孩子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心理医生能否找出幕后真凶？警示通言之自残正在播出。
3: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如何面对新时代的教育挑战呢？养孩子令人无比兴奋，也充满了艰辛。如何才能让孩子踏出健康成长的第一步？经常呢有父母这样抱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养，不好教了。我们的孩子懂得东西啊越来越多，为什么偏偏越来越不懂事儿了呢？古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岳母刺字的佳话，今天的家庭教育又该怎样去做呢？
2: 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飞奔，载着血染衣襟的3个女孩飞驰着奔向医院方向，她们受伤部位完全相同，都是左小臂刀伤。人们惊愕地看到，3条稚嫩的胳膊上竟然被切割了几十道刀痕，血迹斑斑，触目惊心。人们怀着气愤与疑惑的心情，纷纷猜测事件的真相。此事发生后不久，其中一名女孩的母亲焦急地向心理医生李先生求助。她的女儿芳芳才14岁，是一名初2学生，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割了20多刀，居然不肯说出凶手的名字，芳芳的妈妈郭燕心里是又急又气又心疼。当芳芳被郭燕带到心理咨询室时，她却撅着嘴，仰着脑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而伤痕累累的胳膊却暴露了这位中学生的秘密。
3: 花季少女的粉嫩胳膊上一道道的刀痕让人触目惊心，是谁在伤害他们？为什么母亲无法让女儿讲出真相？心理医生又有什么办法呢？几经周折啊，最后得到的结果却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
2: 花季少女为何会刀伤累累？是谁胆大妄为，痛下毒手？心理医生能否找出幕后真相？请您继续收看《警示通言之自残》。性格倔强内向的芳芳对心理咨询抱着一种反感态度，心理医生李先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用沉默作答。初夏时节，气温上凉，芳芳却把衣袖高高挽起，让臂上的伤痕显露在外。妈妈郭燕疼爱地替她撸下衣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向李先生简单介绍了家里的情况。原来郭燕在铁路部门工作，丈夫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家里经济条件挺好的，夫妇俩就只有芳芳这个孩子。一天，芳芳生病发高烧，郭燕替她换汗湿的内衣，发现她的小臂上有一道刀划的伤痕，于是吃惊地问孩子怎么受伤了，结果芳芳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不小心弄的。郭燕知道这孩子不敢跟人吵嘴闹架，当时没起半点疑心就相信了，谁知今日竟然发生这样可怕的事。
3: 究竟是谁伤害了自己的女儿？郭燕也不清楚，因为女儿根本就不告诉她。 开始呢，他还以为女儿是胆小害怕，多番开导还是问不出个结果来，所以呢才想到向丈夫的好友李先生求助。芳芳的伤痕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心理医生能找出真相吗？
4: 芳芳是一个个头较矮、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听郭燕说，小时候还很胆小，看着她一声不吭，扭头看着窗外，脸上的神情分明写着我谁也不怕。李先生也有一丝疑惑，于是开始暗暗地观察她。他发现芳芳总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挽起衣袖，这条裸露的稚嫩胳膊上从手腕至肘弯密密麻麻排列着几十道刀痕，乍看就像条条扭曲的蜈蚣，刀口有的痕迹上新，有的正在结痂，有的早已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李先生开始慢慢地把话题引向孩子的童年生活，寻找血案发生的原因。郭燕告诉心理医生李先生，芳芳从小挺乖的，胆子特别小，因为怕黑，一到夜晚她就钻在妈妈怀里。郭燕给女儿讲白雪公主、丑小鸭这些童话，每一次芳芳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是不是跟白雪公主一样美丽。父母总是严肃地告诉女儿芳芳是个丑小鸭，而芳芳也知道丑小鸭的故事，童话故事里的丑小鸭变成了天鹅，芳芳长大了也能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爸爸的预言让芳芳很高兴，她画了很多天鹅，贴得满屋都是。读小学二年级时，孩子参加学校文艺汇演，化了妆，穿上金光闪闪的演出服，真是漂亮。芳芳兴奋地问爸爸，自己马上就要变天鹅了吗？芳芳的爸爸总是笑着让女儿争取全班第一，当三好学生，这样才能成为高贵出众的天鹅。
3: 芳芳呢，学习很努力，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升中学之后呢，开始感到学外语有些吃力，加上班里呢有不少出色的同学，芳芳学习成绩也就是中庸，争取全班第一呢，一时之间成了不能实现的梦想。芳芳呢也越来越沉默了。
4: 出色的孩子为何会倍感压力？一个秘密为何会让人大吃一惊？胆小的孩子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自残》。郭燕觉得女儿芳芳始终就是一只丑小鸭，妈妈的话让芳芳眼中刚刚闪现的光芒霎时暗淡下来，脸上又现出漠然的神情。显然她已经习惯用漠然掩饰内心的焦虑不安，而母亲郭燕的语调则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对女儿的失望。咨询过程中，芳芳的母亲多次提到女儿的性格特征胆小，每当这个词出现，女孩都会有所反应，或生气地瞪着妈妈，或下意识地挽一挽衣袖。在母亲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时，芳芳立刻抬头瞅了李先生一眼。李先生当着芳芳的面继续谈芳芳，但评价和郭燕的话大相径庭。听到李先生夸奖芳芳心地善良，是个有正义感、勇敢的女孩时，郭燕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她觉得女儿心地善良倒是真的，但孩子懦弱也不假。接着又讲了去年小花摔伤了腿，女儿帮同学小花抄课堂笔记，还帮着她做家务的事。
3: 妈妈小瞧自己呢，让芳芳很生气，特别是在外人面前说自己胆小，也让芳芳呢感到很不服气。芳芳呢说出了一个连妈妈也不知道的秘密，没想到竟然让郭燕猜测出女儿刀伤的凶手。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4: 芳芳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她告诉妈妈自己曾为了帮助同学豆豆讨公道，还跟坏蛋打了一架。郭燕当时就大吃一惊，因为女儿从未和她讲过自己打架的事。原来豆豆跟芳芳是同桌，虽然她个子比芳芳高，可胆子却比芳芳还小。有个高一的男生叫李波，老爱欺负豆豆，豆豆很害怕，每天放学都不敢独自离开学校，总是求芳芳跟他一块儿走。

0: 怎么可能打得过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呢？看着芳芳那刀痕密布的手臂，刺激着每刀触及她的目光，让人不由得为之痛惜。短暂的沉寂中，母亲忽然恍然大悟，难道凶手是李波吗？
1: 是谁心生气愤暴打不平？是谁想当英雄成为榜样？面对挫折，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自残》。芳芳一愣，妈妈抚摸着女儿的手臂，难过地问芳芳是不是疼痛难忍。可接下来李先生的话却让芳芳和郭燕倍感意外。芳芳不觉得这些伤口疼痛，凶手也不是李波。李先生轻轻的一句话就像抛出了一颗炸弹，使母女俩惊愕地抬头看着他。李先生用信任的眼光直接望着芳芳的眼睛，鼓励她说出实情。没想到芳芳冲口而出的回答让郭燕大吃一惊。其实李先生通过分析母女俩的叙述，通过观察芳芳下意识的挽衣袖的细微动作，对血案的真相已经了然于胸。可是真相必须由芳芳亲自来说。
0: 芳芳在大家的鼓励目光下说出了真相，20多道伤痕记载着20几次肌肤与利刃的冰冷接触。这触目惊心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异常感受？芳芳说出的事实为什么让自己的母亲无法接受？
1: 郭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是芳芳自己割伤了自己，而且还感觉很舒服。芳芳脸上显出说漏了嘴的懊恼，但是心理障碍已经突破，戒备情绪开始消失，女孩不再抵抗，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在芳芳学校，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豆豆、小花跟芳芳一样，长得不漂亮，成绩又不好，互相关怀，所以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学习竞争非常紧张，每科作业都多得要命，无论多么努力也提高不了名次，真是急死人了。一次学校开家长会，散会时老师公布学生成绩排名，让最后10名的学生家长留下个别谈话。小花的爸爸被留下感到很丢脸，骂小花没出息，还狠狠揍了她。她哭着逃出家门，芳芳和豆豆就陪她去河边散步。小花觉得自己永远赶不上别人，活着没意思，很想自杀。小花的灰心丧气也感染了豆豆，豆豆也因为总被人欺负，觉得活着不如死得痛快，所以建议三个人集体跳河。小花和豆豆反反复复地说想自杀，越说越气劲儿，到后来就一起望着芳芳。芳芳盯着河水，看着河水流的痕迹，想着如果被河水冲走了，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所以她不想自杀。
0: 芳芳不愿意自杀，也不愿意让两个小伙伴以为她胆小。一时之间的芳芳想起了头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卧底英雄啊，用割伤自己的方式把坏蛋全都镇住了，他为什么不能像电视剧中的英雄一样呢？
1: 他们为何会选择割伤自己？他们为何用疼痛来释放压力？父母如何面对家庭教育的挑战？孩子的自信心应该怎样建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自残》。于是芳芳从书包里找出削铅笔的小刀，卷起衣袖，咬牙朝胳膊上划了一刀，鲜血立刻流出来。她高声叫着，放自己的血真爽真痛快。小花和豆豆吓坏了，呆呆的像两个木偶。芳芳举起小刀命令他们快卷衣袖，芳芳一口气说到这儿，神色异样兴奋。郭燕目瞪口呆的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女儿，芳芳白了母亲一眼。芳芳昂头接着讲故事发生的过程。开始时小花和豆豆有点害怕，直问芳芳疼不疼。芳芳告诉他们一点都不疼，很舒服。小花犹豫了一会儿，闭紧眼睛割了自己一刀，她疼得哼了一声，接着马上大笑起来，因为她也敢放自己的血了。小花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勇敢，什么都不怕。看到芳芳和小花这么快活，豆豆忍不住也割。

0: 割了自己一刀，三个人抱在一起大叫大笑，感到从没有过的满足。后来每当三个女孩的学习名次落后时，或者被人欺负时，他们就到河畔去割胳膊，看着自己的鲜血流出来，他们觉得很轻松很舒服，一切不开心都像翻日历一样翻过去了。芳芳讲完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而郭燕听到女儿用奇特的语气反复提起舒服这个词，不由得如坐针毡。在第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后，这位母亲很快又来向李先生求援。
1: 用刀割自己，这是啥毛病？割自己的肉怎么会感到舒服？孩子真的不疼吗？郭燕仍迷惑不解。人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
0: 郭燕忧心忡忡地问出了自己心中的所有疑惑和不安。李先生告诉郭燕，这种行为叫自残，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表现。变态者用自残来实现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自尊与满足，用刀自残是最普遍的方法，一般以割手臂为主。自残是一种故意破坏自己身体组织的举动，但本质上它并非像自杀一样要让自己死去。李先生随后又告诉郭燕，芳芳总是下意识地挽起衣袖让别人看到她的伤口，她的潜意识强烈地希望大家知道，连割伤自己这种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她都能做，谁敢说她没出息，她很有能耐。小花成绩差，豆豆老被人欺负，芳芳渴望摆脱丑小鸭形象，却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成功，他们都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孩子对待压力自我调整的能力较弱，缺乏生活经验，想问题容易偏激，这些都是引起他们自残的原因。人非木石，哪儿会不疼啊？芳芳用自残的方式发泄现实生活带来的郁闷、失意，产生虚幻的成就感，所以她感到舒服。这种心理如果听之任之，病情将越来越严重，往往会发展为自虐狂。芳芳妈深感震惊，焦虑不安，表示以后一定与孩子进行心灵沟通，做女儿的知心朋友，帮助孩子解决难题，减轻各种压力，多给孩子鼓励，不要挫伤孩子的自信心。
1: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愿全社会一起来呵护这些稚嫩的心灵吧。暴力无处不在，如果说负面的评价是一种语言暴力，那么自残行为就是一种身体暴力。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到底为孩子考虑了多少？我们生育了孩子，却不能给予他们爱的阳光，使他们生活在黑暗的边缘，这难道不算是在犯罪吗？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从中得到启示，面对自残者，家人和亲友应该将眼光从不痛的伤口转移到会痛的心上，找机会倾听自残者描述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支持他的情感与想法，陪伴他们用正向的方式解决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00-0000。

0: 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0524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

0: 上有他们。
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凤故事会，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下面啊，咱们来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下面呢，放给大伙讲一件诚信经营的事儿，估计大伙听了也挺震惊的。说前两天一个早上啊，成都的徐先生跟他媳妇俩到自己家开的这个酒铺，就上早上嘛就开门去了，就发现呢这门锁在一边歪歪着，这屋里头这个电脑啊，还有一些个零钱啊也没了。来这儿看热闹的邻居就发现了，一罐高粱酒的这个盖儿啊就被人周开了。这徐先生赶紧和媳妇俩检查一下别的酒罐啊，发现呢十多个百斤装的酒罐的盖子都被人打开，完了要重新盖好。这徐先生啊，赶紧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呢。派出所呢也以入室盗窃这样一个名啊立了案。但是吧，附近的邻居们一直没散呢，有人当场就提出担心了。朋友们，这玩意儿酒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啊，是不是？那玩意儿是要喝到人肚子里头的。你说这酒罐的盖儿被人开过，不会是有人往里下药了吧？哎呀，不说还好，一说呀，听到这句话，徐先生跟他媳妇俩有点懵了，就说了。先别管说这酒里到底有没有被人家下药，这些话如果传开了，这附近还有人敢买他家酒吗？那可不咋的呀。话说13号下午啊，徐先生跟媳妇俩就把这个酒铺给关门了，开始商量对策了。说咋整啊，要不然咱把酒拿出去检测一下吧，也许能有个结果呢。这徐先生啊就拨打了质检和药监部门的电话，得到的答案是啊，因为不知道这些酒里到底有没有被人下药，也不知道被放入的是什么物质，这个检测程序啊会非常繁琐的。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呢，只能查出标准内的有害物质，单靠这个结果呢也没办法判定你这玩意儿有没有毒啊。这酒里是否有其他的有害物质啊，那就比较难查了。哎呀，这打完电话，这徐先生就提出了，哎呀妈呀，怪费劲的。现在吧，要说起这个检查，你要是放鹤顶红了，他就能查这里到底放没放鹤顶红，他查不出别的毒了呀。所以说吧，这玩意儿挺不好办的。琢磨来琢磨去，徐先生就说了，得了，干脆啊，把这个怀疑有问题的酒都倒了得了。他这头一说呀，媳妇儿那头是坚决的反对呀。朋友们呐，你想啊，刘女士说这是夫妻俩头回做这个酒的生意，这店啊去年10月份才开，如果呀这些个酒要是都倒了，那家损失可不小啊。但是要是不倒，又怎么能证明这酒没问题呢？话说这徐先生又说了，说呀最担心的还是将来的生意，对不对？这买酒的呀都是附近的邻居，知道这个铺出事了，这酒咋往外卖呀？哎呀，这夫妻俩琢磨来寻思去，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啊，徐先生是终于说通了媳妇儿，决定呢当着邻居的面把这些酒啊全倒了。这妻子刘女士坐在门口啊，看着丈夫的举动苦笑着说，哎呀，这倒出去的可都是钱呐，全部都倒出去啊就将近3000斤了，少说得将近40000块钱。说实话呀，不光心疼啊，肉都疼啊。徐先生倒酒的举动呢很快就引起了周围居民的关注，来看热闹的人呢也不乏是熟客。当中啊有顾客就说了，说你别看你这个小店开业才1年，但是买卖一直不错呀，因为他家酒质量好啊，有些人一买就是几十斤，自己啊就拿回家泡酒喝去了。这次这店出事了，大家确实担心呢。朋友们，那玩意儿酒，那玩意儿真好比那电影里电视剧里一演就都往酒里下药，是不是？但是啊，你像啊这老板能把几千斤的酒都当众倒了呀，这帮消费者们，这帮顾客们，这帮邻居们那家也放心了。将来啊，我觉着倒掉的是3000斤的酒，但是买回的呀就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心了。这个举动还是非常对的。如果说朋友们哈， 这话说回来，如果每一个做买卖的人都能像那个老徐他家似的，那家就妥了，这买卖指定是生意兴隆，越做越旺，钱儿财源滚滚来呀，哈！这做买卖就讲究个诚信嘛，对不对？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呢也是正在为大伙播出，在这儿啊，凤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呢听凤给你继续说，继续唠，继续往下摆哦。下面啊，咱们唠唠这个事儿。说嘛，有个男的自打3年前开始买彩票，他这个生活啊就断得乱七八糟啊，前前后后拢共投资了将近300万呢，买彩票买了300多万。听凤给你说一说啊，说呀，这个李先生呢是80后，长沙人，03年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在某单位工作，表现挺好啊，挺勤奋的，好学的，而且呢还多次立功受奖了，这领导和同事们呢都对他呢是寄予厚望。这2年之后吧，李先生是谈了恋爱，结了婚，职位呢也从原来的科员升到了副科长。哎，按理来说这挺美的了哈，顺顺当当，顺风顺水的，外人眼里看那是相当完美了。但是呢，在他心里啊，他不知足，他呀还有个发财梦。他就寻思了，你说就靠这么点死工资，我啥钱能发大财呀？12月23号，李先生说呀，3年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呀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开始接触彩票。朋友们，你想啊，彩票这个东西，按理说它是扶持公益事业的，中了呢，咱就算挣了；这要是没中呢，那也算干好事了。可是这玩意儿你不能上瘾呢。话说刚开始啊，他呢每个星期买个1-2次，每次啊10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尖尖的吧，他就变得期期必买，金额越来越大，差不多呀都得2-3千呢。李先生就形容了，说哎呀，那买彩票的时候就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兴奋，就好像那种当年啊处对象约会之前那种莫名的紧张啊，心跳加快呀，甚至手嘚瑟出汗呢啥的。时间一长啊，这种感觉就会变淡，他呀就会花更多的钱重新体验这种心动的感觉啊，就花钱花越多越刺激吗？说呀，这李先生啊，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呀，得去这个投注站，好像这耳边有人催他似的，身后有人推他似的。如果哪期没买，他心里贼不得劲儿，痒痒的，刺挠的不行了。他父母和媳妇呢，就把他锁在家里头，他呀就打电话给这个投注站老板，如果把他手机藏起来，他得想尽办法破门而出啊，啥招都使了，反正是。很快啊，李先生把从工作之后存下的积蓄全部花光了，开始啊以各种借口呢向亲朋好友借钱，然后啊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拿出去卖呀，或者抵押，甚至包括家里的车和房，就差卖媳妇了。甚至啊，朋友们，他还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债主都找到他父母家了，逼得老人家呀帮他还债呀。朋友们，你想啊，这不就是赌博了吗？因为太沉迷啊，他呀变得性格暴躁冲动，经常摔东西，在单位里吧这人也变了，显得又懒完又孤僻。说到这儿，有人问了，你说这家是这么买这么买，中没中过奖啊？还干往里干拔头啊？他说了，这李先生不是没中过奖，也中过，但是投入和产出一比啊，那就太惊人了。他投多少钱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300万呢，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呢，不知道咋还呢。这不嘛，前段时间呢，李先生来到了湖南省脑科医院酒瘾网瘾戒疗这个治疗中心进行治疗。医生说呀，其实呢，他是得上了一种病，叫。

0: 做病理性赌博，如果要是没有医疗干预的话，几乎不可能自发终止他的行为，必须啊接受药物和认知的治疗。那么到现在呢，这个李先生啊也是正好住院满俩月了，现在呀他也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了，说话的时候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跟父母啊包括媳妇的关系呢也是慢慢的修复了。哎呀，这就属于典型的好日子不能好好过，非得作妖是吧，非得起刺儿，这家好了吧，300多万慢慢还吧。朋友们，刚才啊咱们提到个词儿叫啥呢，叫病理性赌博。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说，凤，啥是病理性赌博呢？我就记得原来哈你给我们讲过，说有一个小偷他总偷东西，就随便的啥他都想拿，后来吧到医院检查他是属于病理性偷窃，那又出了个病理性赌博，咋回事的？凤给你讲讲啊。医生说了，多数人像什么打牌啊、打扑克啊、买彩票啊，只是当做消遣呐、娱乐呀、或者是工作的应酬。但是呢，病理性赌博可不一样了，它呀是一种精神障碍，并不是当事人的思想道德出现了问题，而是大脑当中产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这是一种病。说呢，病理性赌博呀，往往有三个特点，这种患者哈，一，不顾及家庭啊啥的呀、学业呀、工作啥也不管了。第二，赌博的时间呢频率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不顾后果的增加赌注，他呢一增加赌注他就觉得很满足很陶醉。第三个呀，就是会发生类似于戒烟呢戒酒的这种戒断反应，如果说一旦停止赌博就会困倦乏力、失眠、食欲不振，恢复赌博之后啊这些个症状就迅速消失了，哎真事儿啊，就跟他戒烟戒酒一样的。人家医生还介绍了，说呀，普通人群当中，这种病的发病率呢，在1.4%到5.1%之间，男的比女的多，女的发病的年纪比男的晚，但是吧，速度快。患者呢，容易出现失眠呢、头疼啊、胃肠功能紊乱呢、高血压呀这些个生理疾病，而且呢，还常常存在着情感性的啊、精神障碍、边缘性的人格障碍，甚至反社会的人格障碍等等等等啊。在得这种病的人呢，一般情况下没工作的人比较多，常在那个家庭当中和工作当中遭受挫折的呀，这种比较多。要说起这个病啊，有病咱得治啊。对于病理性赌博的这种治疗啊，要用适当的药物，完了再配合心理治疗。目前这研究就发现了，说多数患者啊可以获得良好的疗效，尤其是在完全隔绝赌博环境的情况之下，成功率会更高。说白了还那句话，现代人嘛有点这个生活压力大，大之后吧就不知道该怎么发泄，不知道怎么排解，不知道说说唠唠哈，把这东西给他说出去，别搁心里头憋屈着，憋的时间长了容易憋屈出病来。过去憋出病了大不了自己疯，现在不对了，你看又病理性偷窃、病理性赌博，这玩意儿多费呀，而且也对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所以说身边人，你要是发现你身边有这样类型的人、这样类型的情况，马上领上医院去看去，看看是不是出毛病了，出毛病赶紧的得治啊，治好了就好了，是不是？咱不能讳疾忌医，有病不能怕丑，是不是？问问大家伙，如果你家里头有什么贵重的金银首饰啊、存折啥的，你一般觉得搁哪儿比较安全呢？朋友们就想了，有的说，凤，我一般情况下我这金银首饰我就直接搁我那首饰柜里头，咔小锁子一锁哈。有人说了，我就藏床底下。有人说了，存折啥的就有啥搁哪儿搁哪儿呗，放稳的地方，搁抽匣里就得了呗。朋友们，我跟你讲，重庆有个赖女士，那家选择才搁掰呢，把那都搁哪儿了呢？搁到卫生间里的垃圾桶里头。哎呀妈，这姐们可真逗啊，那玩意儿卫生间的垃圾桶都是装啥的？你说。话说22号的晚上啊，赖女士发现在垃圾桶里藏了5年多的首饰啊、存折的全没了呢。原来呀，她的儿子在为她打扫房间的时候，把首饰、存折当成垃圾给倒了。妈亲呢，这些东西咋整啊？赖女士说呀，她经常不在家，担心贵重物品丢失，她呢就把卧室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啊当成了藏宝盒了。她说了，哎呀，我一直以为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赖女士说了，说这垃圾桶啊已经当了5年多的藏宝盒了， 他呀，把结婚之后积攒的首饰啊、存折啊，包括部分的现金呢，都搁在马桶旁边这个小垃圾桶的最下边了。完了呢，再把呀垃圾袋套在垃圾桶里头，上面照常装垃圾。你说也不想埋的哈。说这次啊，被当成垃圾误扔的首饰呢，价值是数万元呢。有一条白金项链，有一条黄金项链，有一副黄金手镯，两个黄金戒指，还有对黄金耳环。这赖女士说了，说哎呀，这么多年攒下来的首饰啊，平时我都舍不得戴呀，这回呀全没了。后来呢，这赖女士回到家里头啊，上这楼梯间垃圾桶就翻呐找啊，但是呢也没有找到倒掉的首饰。后来呢，从物业这地方得知啊，说21号晚上的垃圾，22号大清早就被清运出去了。他们又辗转到了这个负责这个管这个楼道垃圾的环卫工人那块打听，也没发现呢。赖女士的儿子小珍就说了，说你说我上哪寻思去，我哪想到卫生间垃圾桶里有那么贵重的东西呀、啊、哎呀妈，现在我还特别内疚呢，你说我妈那么多首饰都被我扔了。但是吧，话虽这么说，直到现在呀、啊、他还不理解为啥他老妈把这些东西这么贵重东西藏到垃圾桶里，藏到卫生间垃圾桶里头。你说其实朋友们，说起这事儿哈，好多朋友有话想说了，就是你看，以藏的这种形式保存财物，其实啊是一种极端保守的财富观，同时呢也是折射了老一辈内心呢对未来经济收入预期的这种不安全感。人家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就说了，说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成长背景上的差异，这子女和父母的这种财富观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人专家就说了，说如果要改变父母的财务保存习惯，需要家庭给予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子女呢应该在生活当中啊多多关心父母啊。你看哈，这家是家里有东西都不敢往外拿，那金银首饰都不敢戴，完了藏起来，你说那你藏起来他还能吓死儿子咋的，一条金项链再能吓出两条来，那不可能，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我们要懂得吧，就是你有的东西咱们要懂得珍惜，珍惜是一方面，但是咱们也要懂得享受，是不是？东西也不是咱偷的，不是咱抢的，正大光明咱一分一毛挣来的，怕啥的呢？所以说有些人哈，有些朋友那东西该搁哪儿搁哪儿，就这样的事咱节目当中讲多些了，又把那个什么钱儿藏到家里那破鞋里头了，藏到破柜子底下了，连柜啥都一起都给卖了的，好多贵重物品就丢了啊！该搁哪儿搁哪儿，该放哪儿放哪儿，完了也以免啊家里头有那个勤快人呢，把你那些贵重物品都给你收拾了、扔了、撇了的啊！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呢也是正在为大伙儿播出，欢迎各位好朋友呢继续听凤给您说，继续听凤给您唠啊！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说说这件事儿。话说凤啊，总跟大伙说这么一套嗑，说这黄赌毒不能沾，不能沾，不能沾，沾上之后吧就戒不了了，费劲呢，坑人又坑己呀、啊。这不嘛，长沙有个男的，哎，赌博成性，做的事儿啊更是让人这想都想不到。话说11月27号啊，25岁的打工仔小谢开着自己的吉利小车去了一家寄卖行。他呢找到老板小老谢啊，把车呢以10000块钱呢给寄卖了。这小谢寄卖车呢是为了筹集赌资，他呀签了抵押合同，合同呢没写借款多少，只写了小谢自愿把车抵押一天，赎车费是10000块钱。这小谢啊揣着钱呢是进了电子游戏厅，一天之后啊把这10000块钱就给输没了。小谢就跟着老谢就坦白了，说我把这钱呢都输没了，那个那什么，能不能你再给我宽限几天？那你老板能干吗？没干呢。这小谢没招了，就找到几个朋友就商量，说干脆吧，他不给我哈，咱把车偷出来。11月29号凌晨，小谢一伙仨人啊找到一个修理厂，说了说，哎呀，那个我那车方向盘锁掉了，得开个锁。这修理工呢20出头，看了一眼小谢地上的行驶证啊，就跟着去了。来到车停的这个地方，小谢用备用的车钥匙啊打开了车门，修理工给车开锁之后呢，从小谢手上拿到120块钱劳务费，随后小谢掏出钥匙就把车就开走了。拿到车之后吧，这小谢马上把车抵押给了另一家寄卖行的陈先生，小谢呢又拿到10000块钱，约定一周之后还，利息是1000块钱。小谢拿着这个钱再次是直奔游戏厅啊，他呀希望赢回钱，还上两家寄卖行的欠款。 但是朋友们，你想啊，那玩意儿游戏厅的地方，你还想从那里头挣着钱？你疯了吧？奇迹可没出现呢。小谢啊，输光了这一万，输钱之后的小谢呢，找到陈先生说呀，要把车抵押给另外的人，用抵押款还欠陈先生这一万块钱。陈先生就同意了。最后呢，小谢一万五啊，把车抵押给了另外的人，并接受了抵押期限一个月、利息750的条件。他呀，马上把这陈先生这一万还了。而这时候呢，小谢揣着身上的5000块钱又进游戏厅了，再把这钱全输没了。这家是这钱来回进出出，就给游戏厅送去得了呗，费那劲干啥呀？12月24号啊，小谢被警方抓获并刑事拘留了。报警人呢，正是第一家寄卖行的老谢。话说小谢初中毕业之后啊，一直在外面打工。2007年呢，曾经因为贩卖毒品罪被开福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检察院审案的承办人认为啊，小谢的行为属于盗窃，而且数额巨大，加上是累犯。承办人表示了，他们是根据嫌疑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进行考量判断，这属于盗窃行为的。你要不说吧，他就是为了赌，他去出去偷去。有的人为了赌出去抢去，所以说赌这个字啊，非常非常坑人。今天大风故事会就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今天先唠到这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一辆救援清障车被人别了车之后没多久啊，发现对方的车冒着白烟在道边停着呢。这刚才还找茬呢，这会儿出事儿了，你说这司机能不能上去帮忙呢？说呀，有一小伙拎着200万的连号的百元大钞去坐火车去了，可把民警给惊呆了。拿这些钱这是干啥去了？这是。说有个男的酒后可挺大方，扔了38000块钱呢给服务员当小费，可是这酒醒之后傻了，哎呀妈呀，这给小费也不能给这些，这咋办呢？钱能不能要回来呀？哎，能不能要回来那你还得听我说呀，是不是？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咱们就来集体唠唠今天这几件事儿吧。来吧，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哈，挺巧。说昨天下午2点多钟，龙凤湿地道边上啊，一个先生开着面包车冒烟起火了，报警赶紧求助啊。民警联系到了救援清障车，巧的是啊，这清障车就在报警人车辆的附近，清障车司机是立即对冒烟的车进行了救援。事后呢，这位这个车出毛病的先生啊，专程赶到了卧里屯公安分局表示道歉，并且感谢救援清障车的司机。咱说了，这感谢是应该的，可是为啥要道歉呢？原来啊，当时这面包车跟这清障车呀同时在马路上开着，因为这个清障车咱知道车大是吧，而且速度慢，这位先生呢就鸣笛要超车，这清障车呀因为得躲着路边的行人呢，所以呢就让开了一点道，刚好够这个面包车超车的。这家先生就生气了，开面包的哈，以为是清障车司机王师傅故意不让自己超车呢，所以啊他超车之后还故意别了一下清障车，没想到自己这车呀开了1公里多就冒烟了，坏了，你说是。可是啊，让这位先生很感动的是，这王师傅，清障车司机王师傅非但没有记仇，还义无反顾的施救。看到清障车的暖风不太好使啊，这王师傅救助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帽子和手套冻得挺厉害的，为了表达歉意和感谢，这位先生啊去感谢的时候呢，还道歉的时候特地啊买来帽子和手套送给王师傅，但是王师傅呢是婉言谢绝了，他告诉这位先生说，哎呀，不管到什么时候咱呢一定不能开生气车呀。对，其实呢我们每天啊行驶在路上，尤其是现在你看路上这车这么多啊，咱们得说有些人呢他可能不是故意的，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一方面这个手法有问题，再一方面可能确实前面啊遇到了一些什么这个路况，对不对？我们没有及时的为大家进行避让，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能够谅解。就好比说刚才咱们这个清障车司机王师傅说的一样哈、啊、大家在路上啊一定不要开生气车，是吧？那个2013年有一个那个大鹏啊，坐那个当中啊，就有段就看一个男的开车哈，大鹏在副驾驶坐着，完了看这男的开车，哎呀，你看这咋不让一下呢？大鹏就说了，你这指定你这一看就是新司机呀、啊。他说你怎么知道呢？老司机是这样的，换过来了，他就坐在驾驶室上了啊，坐驾驶位上了，然后那小子坐副驾驶了，就开始啊，你是不是瞎呀？哇哇哇，就开始哔哔哔哔。

意，就是就给他开始打了啊，就不能让听了，啥意思？骂人呢。就现在就包括这个路怒症啊，上了老道就生气，就开始哇哇骂，然后就急眼，要不然就是就别啊，你不给我让道，别你是吧？刚才咱们这个面包车这司机师傅一样，包括刚才像咱们王师傅说的这种所谓生气车，哎，一生气开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生气开车呀，就说肯定是不会入刑入法，但是呢，它相较于这个酒后驾车呀，危害性可以说是同等的。有的人生气愿意加油，有的人生气愿意这个给抢道啊，很多稳稳当当的，其实平平安安的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凤啊，我又来听你节目了，告诉你个消息，我们单位下午开联欢会，我呀还有节目呢，三句半，哎呀。这三句半呢，整好了，真挺有意思的啊！但是现在我觉着这个三句半，就是说特别有才华的，能写的相当厉害的，不是很多。你给我显示显示啊，是不是？我得看看他，整两句啊。这个提前预祝你演出成功啊，乐呵的效果哈。圣诞节年轻人很追捧啊，可是有个小伙儿对这个圣诞节就不大感冒，别人去狂欢的，他反而上山去跳崖去了，妈不想活了。说平常老实本分这小伙儿为什么会这样呢？话说25号上午，在宁波九峰山景区游玩的游客呀，发现悬崖下树丛当中挂了个小伙子，妈树上挂了个人儿，赶紧报警吧！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啊，果然在半山腰看到了坠崖的小伙儿，一动不动地挂在树丛中，已经失去意识了。在坠落点的边上留着小本子、笔、手机、钱包、工作证等物品。翻看小本啊，大伙儿发现上面留有遗言，这不就是自寻短见吗？这救援人员是片刻都没有耽误，把他成功救下，送往医院。现在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那么有朋友就说了，这是碰上啥事儿啊，让这小伙子这么想不开？原来小伙子姓毛，今年呢28岁，在宁波打工。小伙从小吧，家里就不怎么太和睦，平时呢打工一个月就挣个两三千块钱，还得租房子。钱不够了，就想到这个用这个信用卡、银行卡透支，结果呀，这信用卡是越欠越多呀，欠了银行10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月就挣两三千的人来讲，欠10000多搁啥还呢？还不上了。一时之间呢，小毛觉得自己非常无助啊，跑到九峰山上静坐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跳下了山崖。车到山前是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如果说因为钱啊，就因为自己还是自己花的，不像说别人，就家里有病人呢咋地的，花了你实在整不上了行。你说自己花的钱，完了之后自己又还不上，你早知道现在你何必当初啊，对不对？再一个，我觉着吧，是我刚才也突然想到，是现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一个月就挣那么点钱，一两千块钱也有，大有人在啊，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准呢，你说说？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就工资涨的就远远赶不上这个物价涨的速度。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这种有的时候甚至有点无助的心情呢？怎么办？一方面国家得赶紧想办法，是不是？你毕竟这种很普通的80后啊、90后啊，是不是？现在90后已经开始走进这个工作岗位了，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家里父母能支援点的还行，可是你说这都毕了业了、工作做了，还能阻止着父母吗？这些都是问题呀。再一个，如果说真的哈遇到了困难，我觉得大家要积极的想办法，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不能让这个讲话了让钱虽然说过去有老话讲一文钱都能难倒英雄汉，可是招不都是人想的吗？是不是？你不行，你干点兼职，挣点啥钱呢？你花钱时候你省着点啊，这个手那么大还不想挣，一有问题一有困难就想到死，你说那着实是没什么意思。这信用卡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要觉得你没有那个充足的那个精力、实力，能把这钱还明白的啊，干脆你就离那玩意儿远点，挺坑人的。我跟大家伙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花钱有点无节制的啊，没有度的人，你毕竟拿卡刷刷刷啊，多少钱我都能刷出来，就感觉叫你自己平时的支出肯定是要多。完了之后呢，你觉得好像，哎，我也没拿钱儿，没拿现金哈，也不知道咋地儿，哎，就这么的，钱就不就没了吗？所以大家在花钱的时候，花信用卡的时候，小心呐，都不怕，还怕活着吗？可不咋的。跳下去的勇气都有，出去多挣点钱勇气没有。凤啊，第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你，这一笑真好看，说话真好听。哎呀，实话，我觉得你说话远比我说话好听得多呀。好了，来抓紧时间说说下面这些事儿吧。说这个25号这天呢，可以说是几家欢。

0: 分清白，现金也全是真钱，总计200万。哎呦我天哪，这是干啥呢？这是拎这老些钱。原来小伙说了，说他呀，这是要去宁波的女朋友家送彩礼。他说了，女方家条件很好，他为了表示诚意，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换来今天这些连号的新钞当彩礼，当然不能存银行了，所以呀，只能带着他们坐火车了。土豪，土豪，你的车呢？土豪，啊、土豪你能不能你自己开车去？你拎这老些钱，你坐火车，你这胆儿也挺大呀，真的。哎呀，有朋友就说了。面对这样的人，我真的就想问问，有些男的就问了，你还有没有妹妹姐姐弟弟的什么的哈，都行，我也没对象呢，太可怕了。就在咱们国家一些这个南方的城市啊，这彩礼钱啊，我看已经成为一部分这个男同胞们的这个心头的一块病了，的一块疤了，太高了啊。刚才咱们说了200万啊，200万挺多，但是钱吧不分多少，都是大家一分一分挣来的。下面的钱数也不少，8000枚硬币哈。说有个人啊，骑着车载着8000枚硬币，结果呢不小心把1500枚掉到下水道里头了，这可急坏了主人。好在有招给找回来。这8000枚不像是一毛一毛的讲话了，那还800呢，是不是？它是一块一块的，8000块钱。说武汉的于先生开了一家超市，为了方便找零啊，他到公交公司换了8000枚面额1元的硬币，装了满满一盆，然后啊绑在了电动车的后座上。没想到这电动车一滑，一盆硬币全部跌落，一部分就掉到下水道里头了。要说这下水道啊挺深，1米多，宽呢不足20厘米，下边有污水流动，人根本下不去啊，这咋办呢？围观的人群一时想不出招，还是于先生脑瓜转得快呀、啊，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啊，一个电工朋友带着一块磁铁就赶过来了。这于先生啊，用绳拴住磁铁，在污水当中是荡来荡去。他往上一拎呢，磁铁呢就沾上了白花花的硬币。过了半个小时啊，这于先生呢来来回回吸扫了二三十次吧。啊，捞起的硬币装了满满的2篓，经过清点，共捡起了1400多枚。虽说丢了近100枚，但是于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准备回家呀，用肥皂水把这些硬币啥的洗洗，照常用。人家说一句话叫什么呢？人呐，有些人视金钱如粪土啊。这回掉下水道里头了，那就不是视他为粪土了，他真上面是真粪土了。赶紧回去吧，把这粪土好好洗一洗吧啊。好了朋友们啊，听到这事儿，很多刚才那事儿有人问了，说哎凤啊，你这不对呀、啊、这吸铁石怎么能把1块钱硬币吸上来呢？其实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吸铁石虽然它叫吸铁石，但事实上它不光能吸铁，它还能吸镍和钴这些金属。那么咱们国家的1元钱硬币呢，就是镍制成的，所以啊就能吸上来哈。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妹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大风，
3: 听大风，
5: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啊，有个小伙子家里这个经济条件不怎么好啊，一直觉得心里踏实，不托底呗。总担心呐，未婚妻会嫌弃自己收入不高，特别是万一这婚后要是受到物质诱惑，这媳妇要是跟别人跑了，跟个个分道扬镳了，可怎么整呢？要么说有些事儿就不经寻思，越寻思越闹心，越闹心越寻思。这小伙就琢磨说，不然趁着结婚之前对未婚妻进行一次爱情考验吧。可是没想到啊，这一考验玩大了。说小李和小柳啊，都是南平人，准备今年10月份登记结婚。小李为了考研未婚妻，这考验呢未婚妻小柳几夜未眠呢，最后想出个主意，啥呢？他谎称自己买的彩票中了特等奖500万。这小柳一听非常兴奋呢，当天呢俩人就从南平乘火车来福州领奖了。在福州这几天呢，小李陪着小柳是到处逛景点，一边观察小柳的心态变化。这小伙子这心眼怎么这么歪歪呢？ 这小李啊，本打算玩几天。

之后告诉女朋友啊，自己看错彩票号码，500万没了，然后试探女友的态度，以此来让自己放心，说呀，女朋友确实是爱他这个人，而不是钱。这种荒唐的念头啊，一直持续到了8月19号晚上。当天晚上，小柳再次要求小李赶快去兑奖，小李没招了，只好说出真情。小柳无法接受未婚夫居然和他撒这样的谎，俩人就吵起来了。哎呦我天哪，这小男孩啊也是玩的有点太大了，一怒之下呀，小李就是男方啊甩了小柳一巴掌，那打了一撇子。可能是因为下手太重，小柳顿时是血流不止啊，自己跑到医院去包扎。医生看到这个小柳脸上有明显的被殴打的痕迹啊，帮忙报了警。火车站派出所民警赶到医院，耐心询问了很久，小柳啊这才说出了是被未婚妻小李打的。警察随后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宾馆找到了小李，小李闷闷不乐了，说：“我真没想到啊，他真的这么看重金钱。”这小柳一听不乐意，顿时就火了：“谁能这么玩啊？是不是？讲话了，这事儿换你身上你试试，这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这是被人欺骗，知道吗？”小李说：“有你这么考验的吗？你这是不信任我，这婚解他还干啥呀？没啥意思。”这俩人啊是越吵越凶啊，甚至说到要分手。警察呢，从8月20号的凌晨0点一直协调到2点，这对准夫妻的怒气啊才慢慢消了下来。冷静下来之后呢，小李也觉得不好意思，向小柳道了歉。最后俩人手拉着手离开了派出所。哎呀，这手拉手离开派出所，这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又好了，是不是啊？人家又准备哈继续，就当闹个笑了。玩笑开再大，就算过去了啊。不过吧，我觉得这小女孩真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就首先这小男孩他在婚前他想这么做，想考验一下，就证明这小男孩啊心里有点毛病。再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呢还不知道自己有毛病，不知道自己错，还赖着个女方，还打人，是不是就得琢磨琢磨了？哎呀，有的时候说这个小李啊，他寻思自己是在考验小柳，结果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给考验了。哎，还是好好琢磨琢磨吧。这个离登记结婚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哈，想好了再做决定吧。泼23、24号啊，远安人江某从醉酒一觉之后醒来，发现呢这钱包里38000块钱不见了，赶紧报警了。他就告诉民警了，说事发前一天晚上啊，他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喝了不少的酒，然后呢又去 KTV 唱歌，接下来的事儿啊就记不清了。没想到民警到 KTV 了解情况的时候，女服务员小李马上拿出一叠百元钞票，一数啊正好38000。小李说了，当天呢他到包房送水果去了，却被这个醉醺醺的江某给叫住了，从兜里掏出一叠百元大钞，数都没数啊就直接塞到他手里头了，说呀要给他小费。小李一看这么多钱，赶紧往回退呀，无奈喝醉了的江某态度强硬，非得给他，他只好是暂时收下了。听到这令人哭笑不得的丢钱过程，江某竟然一时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自己也觉得很汗颜，连忙说呀以后再也不敢喝这么多了。这家是挣钱挺费劲，花钱跟流水似的，老方便老快了。我觉得吧，这姓江这位老板真的别管咋地，高低给小李点小费表示一下感谢，是不是？要不是人家小李这么主动自觉的，讲话的就密下你点，你能怎么着？谁让你非得给了，你就非得给人家，你还非得往后要，你什么人呢？这是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小偷潜入一豪宅，翻箱倒柜，得手准备离去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小偷慌忙抓起旁边的一只麻袋套在身上，蹲在客厅的角落里，大气儿也不敢出。主人一身酒气的进了屋，瞧见客厅角落多了个东西，就走了过去。他反复摸那口袋，并且不停的嘟囔：“
2: 咦，这是个啥东西呢？嗯，什么破东西？”
1: 小偷被搞得浑身上下很不舒服，不耐烦了：“
3: 南瓜，笨蛋！
2: 切，怎么不早说，让老子猜了半天。”

0: 乔安是一个体态匀称的女秘书，她把旅行的时间都花在旅馆的屋顶上做日光浴。第一天穿件浴衣，第二天她觉得反正没有人看，就把浴衣给脱了。这时她听到有人上来，由于她正卧伏着，所以拿了条毛巾盖在臀部上继续晒太阳。
1: 对不起，小姐。
0: 旅馆的经理对他说：
1: 在屋顶上晒太阳，我们无所谓。可是，如果您能像昨天一样穿上衣服，我们一定会十分感谢。
2: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人看见，再说我又盖着毛巾。
1: 不见得吧。
2: 嗯，
1: 您正躺在餐厅的天窗上，

0: 两个警官出去打猎，其中的一个却是第一次打猎，所以他显得有些激动。打猎开始了，这名警官找到了一个离鹿群很近的密林，等待着鹿群的接近。鹿群慢慢地向他走来，他的手心开始出汗，他闭上眼睛，猛地从树林里跳了出来，向天空开了一枪。
1: 都不许动，我是警察。

0: 有一天，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小王喝得头昏脑胀。
1: 哎，我说，我现在在黑道上好使。你说，谁那么敢欺负你？我有枪，掐谁腿我好使。
0: 几天以后，这哥们儿确实遇到了困难，来找他。
2: 我说王哥，你去帮我把那谁的腿给我掐折了。
0: 他知道是自己酒后失言了，满脸不好意思地说：“
1: 这个，那天我说的是，我掐谁的腿好使啊？”

0: 文作业，用“加油添醋”这个词儿造句儿，你给看看吧。
1: 哥哥接过妹妹的作业本，读道
2: 啊，我看看。我爸爸是餐饮公司副主任，他每天到中心饭店吃早点时，小王师傅都要往他的碗里加油添醋。句子倒是通顺的，不过“加油添醋”这个词儿一般是作为比喻使用的，可在这句话里太实了。哎，不如这样。中心饭店每次评奖时，我爸爸都要去为小王师傅加油添醋的评工摆好。
1: 妹妹看了，连连拍手叫好。
0: 好啊，好啊！
1: 这时，爸爸走了过来，拿起这两条造句一看，脸上顿时显出不快，嘟囔道：“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从而说加油添醋。”

0: 一家珠宝店被盗，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一个醉鬼躺在那里。为了弄清珠宝的去向，警察找来了一桶冷水，一边将醉鬼的头按入水中，一边问：“你看到那些珠宝了吗？”这个醉鬼睁开朦胧的眼睛说：“
1: 对不起。”我实在找不到，你们还是找别的潜水员去吧。

0: 杰瑞的爸爸听说写作能赚大钱，于是鼓励十岁的儿子写文章。杰瑞的处女作写出来了，可是不知往哪儿寄。爸爸想了想说，
1: 哪儿钱多就往哪儿寄吧。
0: 杰瑞找了一个大信封，工工整整地写着，
2: 联邦储备银行收。

0: 有两个醉汉摇摇晃晃地来到铁道上。
1: 啊，天哪，这楼梯可真长啊，我的腿都抬不起来了。
2: 真的吗？我还以为是梯子呢。
0: 这时火车要来了，铁路员朝他们边跑边喊。
1: 啊，这喊什么呢？
2: 当然了，你看这楼梯没有扶手，它怎么不危险呢？

0: 北方某军用机场有两个爱喝酒的维修工。有一天，两个人值夜班的时候，酒瘾发作。可是身边没带酒啊，附近又没有酒店。
1: 哎，吴老当啊，哎，我听说喷气式飞机的燃料和白酒一样。
2: 哎，嘿嘿，咱俩喝点吧。
0: 于是

0: 两个人从喷气式飞机的油箱中取出了燃料，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其中一个人醒来了，惊奇地发现跟往常喝酒不一样，他既没有头痛的感觉，又没有恶心的症状。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
1: 喂，你没事吧？
2: 没事儿，还别说，喷气式飞机燃料还真不错。哎，我这头也不痛，也不恶心。
1: 我也是，不过
2: 不什么呀？你起来后放个屁吧？
0: 没有啊。
2: 那你小心点啊！我现在在海南岛呢。

0: 一个父亲在训斥女儿：
1: 你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向那个陌生男青年丢飞吻？真不知羞耻。
2: 怎么了？他先向我丢过来一个飞吻的，如果不把他丢回去，难道您还让我留着他不成？

0: 说有一天，一个喝醉酒的丈夫回到家后，趴到床上跟他老婆说：“
1: 哎，老婆，
2: 嗯，
1: 我们家闹鬼了。”“
2: 是吗？”“
1: 对呀，是好恐怖啊！我刚才去上厕所，才把门打开，灯就自动亮了，吓死我了。”
0: 老婆脸色有些不好看，轻描淡写地说：“
2: 嗯，那你是不是还感到阵阵的阴风吹来呀？”“
1: 对，哎，你怎么知道的？”
0: 突然他老婆给他两巴掌：“
2: 死鬼，这是你第三次喝醉了往咱家冰箱里尿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啊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风从东方来，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此时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寻，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弯弯的月亮，此曲都是由李海英创作完成。他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天节目当中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呢是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

0: 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

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我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哎，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啊，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但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自己你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扇子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局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啊，起步就是很一般，但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呀。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比如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结束之后，它都会出现生育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那就都是这个就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20-30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是吧，这跟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这50-60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30来岁你看年轻人头发都干没了。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20-30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这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出个

对象买房那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哎，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嗯，其实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啊，你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得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两三千或三四千的工资，就算给你5000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100来万。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嘛。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讲，我买个7-8线开外的，便宜点，用不上100万，我就用50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5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就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3000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呢，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对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是吧，简简单单单单的这一套下来400-500没了，拢共就那3000来块钱不够花的。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必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东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对吧，咱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是吧，大家应该在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大道上就哭了，人家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给你一个差评吗，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一天可能超时了3-4单，上一秒钟可能刚忘记那件事，刚被上一个顾客骂完，这个顾客又骂他。也说不定家里面
要等着他拿出来一笔钱，可能是给父母看病，也可能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学杂费。你说他拿不出来，他能不心里面他不委屈吗？他能不难过吗？都不容易。你再说这个出租车的哥，每天往那一坐十几个小时，我以前真觉得，就是以后我要是上学，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我就不行，我也拿钱，我买个出租车，然后跑线呗。啊，我是那么想的，我觉得有个车天天就开着就溜达玩儿，还不累，就开车呗，放个小音乐，我就没事，我听个92，听个这个广播多好啊。但是现在呀，明白了，哪个活儿它都不容易，不简单。你司机师傅往这一坐一天，可能得坐好几个小时，你就坐一般人，你腰不好，你干不了的活儿。又累腰又累腿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师傅呢，为了节省成本，我现在我还没目前没见过跑出租的他开自动挡的。啊，我目前我是没见到过啊，是这两年他出来这个纯电车了，就前几年以前咱跑线儿，可能咱降原到白山那时候用什么车呢？05001300，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了。啊，那阵还流行那小秋秋呢，小秋秋啊，0500，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呢。啊，都搁这车就去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一个小轿车，就三厢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哎呀，看别人干啥活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着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你还得盯班，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都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人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的，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工资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

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你们哪来那么多那些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是吧？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零零后啊，零零后啊，不着急考驾照了呀。
1: 我依然醉生梦死般。
0: 你要说零零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零零后开始什么呢？零零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零零后人可不讲究那个，零零后要是上班不开心，直接给老板开除。什么职场那些啊，这尊敬老这些老人啊，就是前辈啥的，人没有那些那个规矩啥的，开心就干，不开心我不干。零零后还整顿什么呢？零零后也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很多零零后现在什么老以前的老传统接亲什么都没有，哪有那么多讲究，到点直接搂席。零零后相当有实力了，现在零零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
1: 君不见，却依然一笑醉人。
0: 说这零零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生真少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也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就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子。一是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的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零零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零零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男生哈、去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的、就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零零后吧，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十年啊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0%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 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着意味就是出门方便了，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位双学位什么。

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你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既是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雇一个人，我凭啥呀？这有驾照会开车，他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一板的一眼的搁这练倒车入库呢。现在一回想自己，你说咱是怎么过来的？当时科目二啊，过 S 弯、直角拐弯、侧方位停车、撅坡，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怎么煎熬过来的呢？有人寒假呀，回家第一件事啊，就刷题。你这科一、科四，它都是考的文科，你得刷题。我考的那时候吧，科目一好像。科一就刷这个答题嘛，一千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都往里面加一些题了，现在我估计得怎么也得破2000了。以前人一有功夫就刷题，赶紧预约考试，有机会能考就考。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哎呦，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前？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反正就说我这一代90后。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小伙你多大，我说我90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00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就咱们这一代80、90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你咱没有，你这都你自己脸都挂不住。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00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00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00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2、3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不是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以前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我就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

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扔？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那么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钉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一块钱两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的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他是不是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就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180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00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00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呢，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啊。这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啊，不太了解。我90后就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的，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登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给他老骄傲了。

但是对于00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00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自行车上学。现在00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它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它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出行自由变成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最终的目的没有变，大家伙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出行，但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当不开车也不会明显的影响日常生活时，考驾照的紧迫感它自然就下降了。这年轻人考驾照的热情下降，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的，他就是驾校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年轻人集体拒绝开车了，而是驾照在人生当中的优先级正在下降。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00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存点钱，存钱够用了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

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零零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零零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偷什么了？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啊，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6: 在山西省晋城市区东南13公里处的丹河南岸，有一处山峰群落，风景素以险峻雄奇驰名，古有晋卫河山第一奇之美称。奇石之灵征，却可与华山的奇伟峭险、武当山的秀美风光相媲美。 这就是2009年10月入选中国百家避暑名山的绝山风景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绝山，说一说关于它的故事。绝山其双峰对峙，巍峨苍翠，宛若一对碧玉镶嵌在太行山上，故名绝山。绝山钟灵毓秀，自然景观迷人，人文内涵丰厚。山上松柏悬崖，林壑深蔚，游人不觉如蚁，接踵摩肩。自宋代起，历朝逐年在绝山双峰间建起玄帝殿、真武宫、灵官顶及一二三天门等。这里自然景观迷人，人文内涵丰富，寺、观、殿、门构筑了丰富的道教文化积淀。丹河从山脚下流过，宛如银色的飘带缠绕着绝山，呈现出一派深山藏秀的桃源佳境。不仅如此，绝山还是一处道家仙境、仙家宝地，自古就有南武当北绝山之美誉，同奉真武帝君，文化渊源一脉相传，异曲同工。传统文化中，四象中的青龙、朱雀、白虎都是一种神兽的形象，唯有玄武是龟和蛇组成的一种灵物。在北宋时期，真武大帝的形象为龟蛇合体，到南宋，真武大帝由龟蛇的形象逐渐才演变成人的形象。民间传说中，龟蛇乃真武大帝的坐骑，并封为龟蛇二将。真武大帝就是捋龟蛇，遨游九天巡视的，并有真武的地方必定有龟蛇之说。相传这只石龟最早是在山脚下的丹河里，因为向往天庭，想成神仙，开始往上爬，千万年后方爬到半山腰现在的位置。按照这样的速度，这成仙的路恐怕最少也还得好几个千万年吧。景区东南1500米处有一座酷似蛇形的山，该山与绝山一脉相承，同属太行山脉，蛇头与蛇尾之间有近1000米长，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正面看，此蛇形山蜿蜒曲折，犹如巨龙落在山巅，前行数百米再看，此蛇张弛有度，犹如在山巅爬行，后行数百米则看到此蛇头前部有一棵树，如巨蛇吐出的蛇蕊，甚是惟妙惟肖。游历于绝山胜境之中，那无处不在的绝山石刻碑碣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历史的沧桑。唐代诗人杜牧、明代尚书王国光、明代文学家董煦、清代阁老陈廷敬，他们都在此游历后均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绝山旅游景区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大自然鬼斧神工般造就了众多的奇峰幽谷，独留清泉更使它清灵毓秀，史前古生物化石溶洞遗迹遍布景区，独有的崩塌遗迹构造令人惊叹，古碑上的珊瑚化石是在山西首次发现。绝山真武行宫、玄帝殿修建于双峰之上，犹如双鹤并舞，挺拔陡峭，岩石峥嵘，仅一险境可通山顶。绝山自古就有中国赏月名山的美誉，绝山土岳是晋城四大名胜之一。明嘉靖35年创建绝山一天门祭碑文曰：每年八月望，月字中出，谓之绝山土岳，亦游观之胜景也。相传在古代，每年八月仲秋之夜，站在山脚下青莲寺内的款月亭中观望，一轮硕大的满月自绝山双峰间突涌而出，如水似银的月光将绝山周边的山林水石泼泻得银光闪烁，而绝山双峰则被裹在轻纱似的月色当中，勾勒出其绝美的形胜， 朦胧迷离，隐约天宫。这就是历代咏叹的晋城名胜绝山吐月，又谓之双峰捧月。绝山历史悠久，流传有许多传说故事。在绝山景区二天门处，有一孔窑洞，是专门供奉木匠祖师鲁班的。按道教的神仙供奉规制，绝山所供奉的真武祖师及诸神仙都与消灾解难、驱妖降魔、保佑平安有关，和木匠祖师鲁班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鲁班会被供奉在这里呢？相传玄武祖师通过精深的道法，令当地富甲一方的土神王太来折服。王太来向玄武祖师许诺，在大年来临之际，让祖师住进新建的庙宇。然而时近腊月，天寒地冻，王太来为实现诺言，拿出六斗黄金用于建庙。当地百姓加入到了修建庙宇的队伍当中，放羊的从羊圈里将羊赶出，往山上驮砖和河中结的大冰块，仅一天累死的羊就不计其数。没有几日，庙宇四周的墙就基本结束了，该到上斗拱的时间了。由于天气寒冷，斗拱部件根本粘不到一起，在地上熬好的皮胶还上不到木匠手里，就冻成了冰疙瘩。眼看大年即将到来，无法向前赶工期，一夜之间王太来的头发全白了。第二天，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绝山正顶，看着就要上斗拱的庙宇，痛心地哭了起来。这哭声惊动了正在雕刻盘龙藻井的瘦弱老者。这老者还未走到王太来身边，就听监工大叫：来了快一个月了，给你块木头雕刻藻井，到现在马上就要上藻井了，还是一块木头，还不抓紧时间。老者没有听监工的话，走到王太来身边说：东家，你为何事而烦恼呢？王太来将这几日的烦恼一股脑的道出。老者听后大笑一声：嗨，这还不容易。于是在王太来耳边轻说了几句话后，独自走到木头旁又去敲打。王太来先是一惊，细细一想，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吧。王太来命人将糯米碾碎，熬成糊糊状，令匠人每人一碗，吃到嘴里吐出来，用吐出来的糯米糊糊来粘斗拱。这一招果然灵验，不到一天时间，上梁的斗拱就全部粘完了。也正是由于天气的原因，粘上的斗拱异常牢固。王太来将此法问于木匠，均不知其缘由。到上藻井的时间了，王太来在工地上寻找雕刻藻井的老者，已经找不到他了，只有他雕刻的那块木头还在那里。王太来走到木头跟前，轻轻把木头摇了一下，就听哗啦一声，那块木头上立刻现出四条飞龙。飞龙栩栩如生，相互缠绕，吞云吐雾，围绕着中间的宝珠似乎在动。王太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藻井，然后命人小心翼翼地将藻井安上。藻井不大不小，安上合适，不差分毫。他对老者的雕刻手艺佩服得五体投地。王太来喜滋滋地回到家中，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家人，同时在祖师神位前祷告说：我已将庙宇修好，请祖师不日驾临。晚上王太来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了告诉他粘斗拱的老者。老者对他说：弃恶从善，善莫大焉，玄武祖师来此度化，实属不易，我乃木匠祖师鲁班是也。得知祖师修庙有难，遂化身凡人前来相助。王太来醒后将此事告知守庙人，守庙人甚为感激， 于是在二天门处凿出一石窟，供奉鲁班祖师，以此纪念他在修建绝山正顶中所立下的功德。虽然玄武庙宇历经数代，已有多次修缮，但是鲁班助阵修庙宇的事儿却令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广为流传。在绝山风景旅游区的西方，与孤壁村接壤的地方，有一处孤立高耸的石台，原来上面建有五龙宫，经过文革浩劫，五龙宫已荡然无存，被新建的五龙宫提水站所替代。但五龙宫的来历在当地却有一个传说。相传玄武祖师奉玉皇大帝之命镇守北方，北方原是荒蛮之地，土地贫瘠，流寇四起，奇峰怪石，寸草不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死了。祖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日夜加紧苦练内功，修炼时披发显脚，努力提高自己治理北方的能力。祖师为民精进功力的事儿被玉皇大帝知道了，特别感动，于是便召龙王来到天庭，对龙王说：玄武镇守北方，恪尽职守。

舞龙，令祖师甚是高兴。祖师在感谢龙王所助的一臂之力的同时，更感谢玉皇大帝的爱民之心和明察秋毫，便令舞龙栖身于石台之下，日夜吐水以解北方缺水之困。同时祖师托梦于当地射手，在石台之上修建祭祀舞龙的殿宇，名曰舞龙宫。从此北方之地有了舞龙日夜吐水的帮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风景变得更加迷人，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再说当地射手梦中接到祖师的旨意，天未亮便召来四乡八邻商量修建舞龙宫。经过射手及周围村民的共同努力，舞龙宫不日竣工。修好的舞龙宫矗立在石台之上，宫殿气势恢宏，雕梁画栋，巧夺天工。石台四周五谷泉水分至五个方位，从悬崖间喷涌而出，形成五挂水帘，云雾水汽由下而上升腾。舞龙宫殿似乎建于云雾之中，忽隐忽现，犹如天宫琼阁。舞龙宫殿修好了，但宫殿内的塑像却成了问题。按照当朝规制，民间是不能擅自塑龙像的，宫殿之内是只能画龙形。射手召来当地著名的画师，在正殿墙壁上画龙形。然而几番请来的画师皆能掌握画龙的要领，但是所画出的龙没有神气，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射手一直闷闷不乐。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衣衫不整、身材瘦削、面黄肌瘦的半白老者，他行乞至射手门前。射手一生行善，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射手将老者请进屋内，嘘寒问暖，并准备了饭食与老者一起用饭。期间射手唉声叹气，并无半点快意。老者看在眼里，便问射手道：大善人，您为何而烦恼啊？射手吐出了心中的不快，并说：哎，我怕有负神意啊。老者叹了口气说道：老朽无能，生平只学画龙技艺，不知能否一试，全当感谢善人解困之恩。如若不行，老朽自当离去。射手一听，眼前一亮，忙抬身谢道：多谢老先生。用过餐后，射手与老者一同来到舞龙宫前。老者说道：老朽作画有一习惯，不喜欢外人在场观看，请善人备好颜料离去，七日后再来，画像定当完毕。射手赶忙应道：一切听老先生便是。七天过去了，射手急匆匆地来到舞龙宫前，只见宫门紧闭，没有一丝声响。射手在殿外呼叫老先生数声，没有应答。于是射手轻轻地推开宫门，这一看可真把射手吓了一跳。只见红黄青黑白五条龙相互缠绕，云雾包围，神气十足，好似在云中飞行，又好似跃出墙壁在殿内遨游。射手再睁大眼睛一看，舞龙均没有点睛。射手以为老者有事出去，便坐在殿内等候。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射手竟然睡着了。睡梦中他见到了画龙的老者。老者已脱掉破旧的衣衫，着一身白绸如衫，红光满面，已没有来时的憔悴与沧桑。射手一见，满脸的不悦，说道：老先生，晚辈对您不薄，您为何只画龙不点睛呢？老者说：我乃画圣吴道子，受祖师之托前来此处绘就舞龙，现舞龙已绘就完毕，我将离去。舞龙不点睛。

0: 此乃天机，切记切记。”于是老者踏云而失。射手从梦中惊醒，看了看墙上的五龙，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急急忙忙回到村中，吩咐守庙人一定要小心，切不可叫人为五龙点上双金。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了哪朝哪代哪个皇帝，只是守庙人一代一代的流传五龙画像不可点睛，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都说这是天机。在绝山风景旅游区内五龙宫前有一处著名的景点，叫做虾龙滩。要说虾龙滩的来历，也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我们以前说到，五龙宫内的五条龙都没有点睛，这也就成了五龙宫世代相传的规矩，守庙人一直恪守，当地射手也不敢请画师点就。也不知到了哪一个朝代，当地出了一名状元，这名状元生性好动，玩世不恭，比人前博后世，自认为自己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一天，他听说绝山五龙宫内五龙不点睛，甚是奇怪，于是骑马来到绝山五龙宫，进到殿内一看，确实五龙没有点睛。他便召来守庙人问道，这五龙为何不点睛啊？守庙人答道，状元大人，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小人不知，请大人见谅。状元神气地答道，我看定是古无能人，留于后世寻能人来办，我乃当朝状元，堪与谁比，今天我定要为这五龙点睛。守庙人听到，立刻跪在地上求状元不可越规行事，遭来天谴。然而守庙人越是求他，他越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他呵斥守庙人取来笔墨，登上神台，先为青龙点上了双金。说时迟那时快，青龙自墙上一跃而起，将状元撞下神台，由宫门飞出。过了好长时间，守庙人和状元苏醒，眨眼看了看墙上，果然青龙不见了，墙上只留下了红黄白黑四条龙。却说青龙跑出去后甚为得意，在祖师座下辛苦这么多年，今天终于解放了。他行云到空中，肆意为人间布衣，没过一会儿，泽州大地变成了汪洋泽国，水的世界，百姓有的被河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形象惨不忍睹。死里逃生的老百姓来到绝山顶上，向祖师祷告人间的情况。祖师得知后，命麾下天王关公速将青龙捉拿。青龙得知关公前来捉他，急忙下云，栖身在五龙宫前的水滩之中。关公周天巡游后，没有发现青龙的踪迹，便俯视人间，看到青龙正蜷缩于水滩之中，向天上张望。他一眼看到关公正欲起身逃跑，关公即将偃月刀刺去，偃月刀直刺滩底，将青龙缚住。关公落下云头，斥责青龙。青龙满是悔意，对关公说，如天王放我一马，小龙定为天王效犬马之劳，冲锋杀敌，一往无前。关公听了，也觉青龙有悔过之意，便对他说，你既有此意，就赋予我的刀钱杀敌吧。从此关公的大刀有了新的名字，青龙偃月刀。关公刺杀青龙的地方称为虾龙滩。仔细观察，关公大刀上的青龙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还在绝山景区内的虾龙滩呢。关于绝山的传说还有很多，我们只是选取了一部分流传较广的。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故事，不妨亲自去绝山看一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们
1: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5: 妈。

0: 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哎，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120万可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就感觉就是可以这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长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吧，他就来到了嘉兴嘉善来看房子，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3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就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这三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这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啊，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些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是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听我说了，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
别说没看啊，就五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但是也没看出个一二三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没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啊。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面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7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这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啊。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19年搁这盖房的，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啊，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看你家的具体情况。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什么，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的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啊，以及一些相应的赔偿，给你几千块钱啥呀，你不行你找一个这个劳务市场，找几个师傅做个防水，重新刮个大白，你那么地了，2000块钱一大管。能拿到肯定是能够争取到一些这赔偿金额，十分有限啊。眼下这郭大姐呢陷入了两难境地，你要是不维修，你不维修这扛上水泡房了，就没法住啊。你别说40万了，你就是10万块钱买的房子，它漏水不下雨还行，一下雨那墙你瞅着你不闹挺吗？对吧？你这家里面再来个朋友亲戚咋的？一看，哎，你这房子挺好，一看这墙，哎，这墙咋回事？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一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
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十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十万吗？行，我八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七万五。那这一下，这咱真就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啊？是不是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打比方还是就十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就我就是好房子有这个心情，为啥他降价卖了呢？里面必是有猫腻，好馅儿，好肉他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榨汁儿。

也就提醒大家伙啊，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房屋状况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这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的。

完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啊，她这个邻居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儿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

借他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帮人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那人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一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两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一连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2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啊，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啊，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两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他就相中了他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你里面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得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再是200-300块钱。那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了，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跟 A6 啥，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着，再个接亲路线、绕路、频繁的启停，你再加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两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的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这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哎上班了，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这个大姐呀，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就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
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那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

我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啊。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29: 不要饮用自来水。
3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那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五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上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你聊聊聊聊天，多美啊！

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儿就撸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哥，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这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就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这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就心想，你说我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敲门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样事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着，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怎么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五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骑不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 ？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以前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很多人就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的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
很多人看到这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事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亮着半个点，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股了。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你说呀，他见面了，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啊？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哎呦我这现在就这些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公主啊，我是踏不进她家家门。那就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个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看不惯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这就看个表面，这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亲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陪他。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人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啊？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这是把最关键的，你把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八回，揍你十八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

平静屋咱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不是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哦。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 六呢，她觉得 A 六又好了。A 六过后的人觉得，哎呦，你这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太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伤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这能吃，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说晚上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全的就没有用。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呢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人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跟人干处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儿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

0: 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日夜的河波然寒。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十号令，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朝中一位武官，洪信洪太尉领了圣旨，带着丹诏御书香炉，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可是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好大的周折，结果到了山上，见到了一位小道童。小道童对他讲了：“洪信洪太尉啊，你的使命完成了，我家天师早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你呀就回去吧。”啊，使命已经完成了，挺高兴，可是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生谁的气呀？生那主持真人的气。你看看，你就告诉我，天师早就知道信儿了，驾着仙鹤走了不就得了吗？我担惊受怕的，又吃了3天素，又穿老百姓的布衣麻鞋，费这么大的力气，结果没见到天师，还差点没让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给吃了。他呀就想回去见到主持真人出出气。他顺着原路下了山，这上清宫的主持真人很热情的又接待了他。洪大人呐，你见到我们天师了吗？什么天师地师的，就碰见一个小道士，倒骑着牛，那笛儿吹的倒不错。他说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天师早就驾着仙鹤走了，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这不白溜我一趟吗？啊，哎呀，大人您误会了，您说那个小道童那就是我们天师啊。啊，真的？那还能假吗？哎呀，他就是你们天师啊。是啊，洪信洪太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可是既然人家天师已经走了，那他确实没什么事了。这回啊，他跟主持真人的态度也变过来了。这主持真人一看，洪太尉啊必定是钦差大人呐，那得热情点啊，哎，打发这些小道士做了好些好吃的素食招待他们这些人一番，然后对洪信讲了：洪大人呐，这龙虎山可是道家的仙境啊，这山和水呀，那简直美极了。你呀，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宽住几日吧。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玩几天。这洪信洪大人呐，受到了一场惊吓呀，真就想歇一歇，领着手下的人就住在了这观里边。到了第二天，这洪信洪太尉游览了各处的宫殿，什么三清殿、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宫殿，还有居邪殿。当来到最后一所殿宇之前，哎呀，觉得奇怪，就看殿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这前沿上写了4个金色的大字，是伏魔。

0: 之殿。哦，洪太尉就说：“这什么殿呢？”啊，钦差大人，您有所不知啊，这里关的是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啊，每一代天师都要加一道封皮，子子孙孙谁也不可以擅自的打开呀。洪太尉听完，冷冷的笑了一笑，呵呵，我倒要看看这魔王是什么模样。他心里边合计，这里边肯定藏着宝物。这主持真人不干呐，太尉呀，您可绝不能把它打开呀！什么？不让我打开？哼，我偏要打开！来人，把这个大锁给我砸开！这手下的随从呼啦一下子过来了，是撸胳膊挽袖子，拿起了大铁锤，噼里啪啦的几下子就把这大锁给砸开了。这主持真人怎么拦也拦不住，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把这封皮一张一张的都撕下来了，把这大门拉开之后，从里边呼冒出一股寒气呀！就看里边有一块王八坨的大石碑，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欲鸿而开。”洪信洪太尉可乐坏喽，他可下子抓住话把了，
1: 嘿嘿，你看看，这就是叫我来打开这个店。这里边的这些宝物就是为我准备的，你们这些道士啊，是狗屁都不懂，赶快把这石碑给我挪开。这些人把这王八坨石碑挪开之后，再看里边有一块青石板，快快快，把这块石板撬开。这块青石板被撬开之后，里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就听“腾”的一声响，一团黑气由它里边就冲出来了。呵，这力气头啊，可太大了，把那垫脚给掀开了一半，直冲向半天云霄，散成108道金银之光，先后分别落到了东西南北，是四面八方啊。这洪太尉被眼前这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主持真人过来了，钦差大人呐，你可惹了大祸了。这伏魔殿里边是历代天师关押的108位魔神呐，36位天罡星，72位地煞星啊。大宋朝当中，如果一旦出了金臣贼子，他们就先后转世到人间，要替天行道啊。洪太尉一听，当时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半天，他一转身，这件事儿回到京城，你们谁也不能给我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我要你们的小命。好，我们保证把嘴扎住。那么这样一来，洪信洪太尉就没有心思在龙虎山待下去了，领着手下的人赶快回东京汴梁吧。这件事儿无非就是一个传说，也无从考证。不过呀，过
0: 过了不长时间，这场瘟疫真就降灭了。这件事过去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大宋朝就到了哲宗年间。哲宗皇帝有个弟弟叫赵佶，排行老九，称为端王爷九代王。这位九代王人称风流王爷。怎么称为风流王爷呢？什么吹吹打打，写写画画，是玩玩乐乐都喜爱，还组织了一个天下园的球社，就相等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么身边还有个爱踢球的亲随，两个人处得特别的好，如同一姓兄弟，是形影不离。这个人姓高，由于太踢球，他就起了个名字叫高俅，在家排行老二。这高二啊，他是东京汴梁的一个臭无赖，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吃喝嫖赌抽，浪荡消遣，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有人送给他10个字儿，是金懒陈华坏，阴毒损黑狠。后边又给他加了个小屁，是棱棱蹭蹭皮儿。你看，就这么一个坏小子，他可有一脚绝活啊，踢的一脚好球，踢出那花活啊，什么粗琴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这球踢的可挺漂亮，不亚于当今巴西队那国脚。要说高二这个人呐，你别看他是个小人，可是他极其的聪明啊。要说市面的小人不等于都是傻子，别看他整天陪着九代王吃喝玩乐，踢踢球，画画画，写写字，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一步棋。就是他发现了哲宗皇帝没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位的只有这个九代王啊。要想让九代王真能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朝中还有一位相太后，一位相太后把持着朝政。他呀，闲暇之余就给九代王抠了耳朵，跟九代王讲了：“哎，我说九代王啊，您呐，要记住，不管是春暖花开，还是数九寒冬，您应该按时给后宫的相太后请安，显得您孝敬他老人家。”九代王一听，我给他请什么安呢？他也不是我亲娘。哎，九代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将来决定您命运的就是这位后宫执掌实权的相太后啊。他还真就费了一些口舌，把这风流王爷呀给说服了。这风流王爷啊，到时候准点儿就按高俅的意思给相太后请安。那么在相太后眼中，这个风流王爷真就成了十分孝顺他的好儿子了。你看那尖子的尖字儿，上面一个小，下边加一个大，这个字儿就是尖子的尖字，上面小，下边大，就是高俅这个小人物，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步要靠上了一个大人物，有他一抬举，不管我是什么小兵啊、小官啊，甚至是上蹿下跳的小人，我也能成为尖子，出类拔萃，我可以在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做到顶尖级的大人物。要说高俅这个人不简单呐，
1: 咱们说《水浒传》，就得说出点新的观点。高俅这步棋真就看对了。到了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突然驾崩，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这皇帝没有太子啊，国家不可能一日无君。当时后宫是向太后说了算呢，向太后那当然得选择九代王了。因此呢，向太后是排除万难，册立端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古语说得好，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这九代王登基之后，高俅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拜太尉，大宋朝五官当中最大的官职，官居二品，兼经营殿帅，称得起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上下朝可以带好多个武士，前呼后拥，称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自来水，是健体如马林呐、啊！你看看皇上多重视高俅啊，他知道高俅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文官，那就当武官吧。宋徽宗召集在位，还提拔了蔡京、童贯、杨戬这几位小人，与高俅统称为四大奸臣。这古语说得好，乱子上座，这些小人得势掌权之后，大宋朝可就坏喽。这个风流皇帝每天不理朝政，朝廷是纲纪败坏，财报专权，遍地是贪官污吏，收刮民脂民膏，地方这些豪门恶霸仗势横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天下的英雄豪杰是揭竿而起，这真是官逼民反，内忧必遭外患呐、啊！从此这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之路。单说高俅高太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名声都不太好，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呐，越想显示显示，他想让手下的这些官员看看我高俅的本事，既然我这个小人物冒了尖了，那我也得敲敲山震震虎。一大早就来到了殿帅府，手下的这些谏官一个个都来参拜高俅高太尉。只见新来的这位高太尉坐在那儿，是一言不发，那两只耗子眼睛咔吧咔吧是滴溜溜来回看，就像扫描仪一样审视着手下这一个个的谏官。这谏官一看这高太尉这么大的架势，当时殿帅府的大堂是鸦雀无声。只见高俅从桌案上拿起了花名册，是一一对应。对完了之后，他发现唯独少了一位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哎呀，这个王进不就是当年那都教头王生的儿子吗？那年这个王生打了我一棍子，我趴了3月呀。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儿个你犯到我手上了。啪的一下子就把那花名册摔在桌案上了。哎呦，这一下子下边这些谏官呐，一个个是胆战心惊。这禁军总教头王进在哪儿？他怎么不来参拜我？
2: 军政司马上就站出来了。这军政司
0: 是个什么官呢？就是管理军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殿帅府的行政干部。回太尉，王总教头得了风寒，在家养病，一直没有康复，已经半个月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耽误了半个月，这成何体统？我看他要背叛朝廷，好大的胆子！立即把王进给我带到大堂。再说这个总教头王进，还真就是原来的老都教头王生的儿子。由于啊，王进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忠于朝廷，那么他爹死了之后，他就当上了80万禁军的总教头。按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是个将军。跟普通的教头不一样，普通的教头无非就是个武术教官。那么既然你是个将军级别的总教头，太尉来了，你怎么不来参拜呢？哎，这位王教头还真就有病了，感冒发烧。再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在家呢一边养病一边伺候着自己的母亲。高俅高太尉抓住这个理由，来个杀一儆百，官报私仇。可是王进哪知道这些？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3: 《警示通言之自残》。花季少女为何会刀伤累累？一个秘密为何会让人大吃一惊？是谁想当英雄成为榜样？胆小的孩子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心理医生能否找出幕后真凶？警示通言之自残正在播出。
4: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如何面对新时代的教育挑战呢？养孩子令人无比兴奋，也充满了艰辛。如何才能让孩子踏出健康成长的第一步？经常呢有父母这样抱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养，不好教了。我们的孩子懂得东西啊越来越多，为什么偏偏越来越不懂事儿了呢？古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岳母刺字的佳话，今天的家庭教育又该怎样去做呢？
3: 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飞奔，载着血染衣襟的三个女孩飞驰着奔向医院方向。她们受伤部位完全相同，都是左小臂刀伤。人们惊愕地看到，三条稚嫩的胳膊上竟然被切割了几十道刀痕，血迹斑斑，触目惊心。人们怀着气愤与疑惑的心情，纷纷猜测事件的真相。此事发生后不久，其中一名女孩的母亲焦急地向心理医生李先生求助。她的女儿芳芳才14岁，是一名初二学生，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割了20多刀，居然不肯说出凶手的名字，芳芳的妈妈郭燕心里是又急又气又心疼。当芳芳被郭燕带到心理咨询室时，她却撅着嘴，仰着脑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而，伤痕累累的胳膊却暴露了这位中学生的秘密。
4: 花季少女的粉嫩胳膊上一道道的刀痕，让人触目惊心。是谁在伤害他们？为什么母亲无法让女儿讲出真相？心理医生又有什么办法呢？几经周折啊，最后得到的结果却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
3: 花季少女为何会刀伤累累？是谁胆大妄为，痛下毒手？心理医生能否找出幕后真相？请您继续收看《警示通言之自残》。性格倔强内向的芳芳对心理咨询抱着一种反感态度，心理医生李先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用沉默作答。初夏时节，气温上凉，芳芳却把衣袖高高挽起，让臂上的伤痕显露在外。妈妈郭燕疼爱地替她撸下衣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向李先生简单介绍了家里的情况。原来郭燕在铁路部门工作，丈夫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家里经济条件挺好的，夫妇俩就只有芳芳这个孩子。一天，芳芳生病发高烧，郭燕替她换汗湿的内衣，发现她的小臂上有一道刀划的伤痕，于是吃惊地问孩子怎么受伤了，结果芳芳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不小心弄的。

0: 郭燕知道这孩子不敢跟人吵嘴闹架，当时没起半点疑心就相信了，谁知今日竟然发生这样可怕的事。
1: 究竟是谁伤害了自己的女儿，郭燕也不清楚，因为女儿根本就不告诉她。开始呢，她还以为女儿是胆小害怕，多番开导还是问不出个结果来，所以呢才想到向丈夫的好友李先生求助。芳芳的伤痕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心理医生能找出真相吗？
0: 芳芳是一个个头较矮、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听郭燕说，小时候还很胆小，看着她一声不吭，扭头看着窗外，脸上的神情分明写着“我谁也不怕”。李先生也有一丝疑惑，于是开始暗暗地观察她。他发现芳芳总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挽起衣袖，这条裸露的稚嫩胳膊上，从手腕至肘弯，密密麻麻排列着几十道刀痕，乍看就像条条扭曲的蜈蚣，刀口有的痕迹上新，有的正在结痂，有的早已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李先生开始慢慢地把话题引向孩子的童年生活，寻找血案发生的原因。郭燕告诉心理医生李先生，芳芳从小挺乖的，胆子特别小，因为怕黑，一到夜晚她就钻在妈妈怀里。郭燕给女儿讲白雪公主、丑小鸭这些童话，每一次芳芳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是不是跟白雪公主一样美丽。父母总是严肃地告诉女儿芳芳是个丑小鸭，而芳芳也知道丑小鸭的故事，童话故事里的丑小鸭变成了天鹅，芳芳长大了也能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爸爸的预言让芳芳很高兴，她画了很多天鹅，贴得满屋都是。读小学二年级时，孩子参加学校文艺汇演，化了妆，穿上金光闪闪的演出服，真是漂亮。芳芳兴奋地问爸爸，自己马上就要变天鹅了吗？芳芳的爸爸总是笑着让女儿争取全班第一，当三好学生，这样才能成为高贵出众的天鹅。
1: 芳芳呢，学习很努力，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升中学之后呢，开始感到学外语有些吃力，加上班里呢有不少出色的同学，芳芳学习成绩也就是中庸，争取全班第一呢，一时之间成了不能实现的梦想。芳芳呢也越来越沉默了。
0: 出色的孩子为何会倍感压力？一个秘密为何会让人大吃一惊？胆小的孩子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自残》。郭燕觉得女儿芳芳始终就是一只丑小鸭，妈妈的话让芳芳眼中刚刚闪现的光芒霎时暗淡下来，脸上又现出漠然的神情。显然她已经习惯用漠然掩饰内心的焦虑不安，而母亲郭燕的语调则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对女儿的失望。咨询过程中，芳芳的母亲多次提到女儿的性格特征胆小，每当这个词出现，女孩都会有所反应，或生气地瞪着妈妈，或下意识地挽一挽衣袖。在母亲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时，芳芳立刻抬头瞅了李先生一眼。李先生当着芳芳的面继续谈芳芳，但评价和郭燕的话大相径庭。听到李先生夸奖芳芳心地善良，是个有正义感、勇敢的女孩时，郭燕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她觉得女儿心地善良倒是真的，但孩子懦弱也不假。接着又讲了去年小花摔伤了腿，女儿帮同学小花抄课堂笔记，还帮着她做家务的事。
1: 妈妈小瞧自己呢，让芳芳很生气，特别是在外人面前说自己胆小，也让芳芳呢感到很不服气。芳芳呢说出了一个连妈妈也不知道的秘密，没想到竟然让郭燕猜测出女儿刀伤的凶手。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芳芳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她告诉妈妈自己曾为了帮助同学豆豆讨公道，还跟坏蛋打了一架。 郭燕当时就大吃一惊，因为女儿从未和她讲过自己打架的事。原来豆豆跟芳芳是同桌，虽然她个子比芳芳高，可胆子却比芳芳还小。有个高一的男生叫李波，老爱欺负豆豆，豆豆很害怕，每天放学都不敢独自离开学校，总是求芳芳跟他一块儿走。一天，芳芳和豆豆参加班级活动，回家时街灯已经亮起来了。走到小巷尽头，突然有个人影从黑暗里窜出来，怪声怪气地吓了芳芳和豆豆一跳。两个女孩一看，看见那人正是李波。李波嬉皮笑脸地拦住豆豆的去路，命令他交出20元买路钱。豆豆吓得直哆嗦，芳芳却生气地指责李波的行为很可耻。李波伸手揪住芳芳的辫子，还是嬉皮笑脸，半点不把芳芳放在眼里。芳芳想拽回辫子，可他趁势打了芳芳一个耳光。芳芳气愤极了，不顾一切地踢了他一脚，接着大家就打了一架。
1: 芳芳那么小，怎么可能打得过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呢？看着芳芳那刀痕密布的手臂，刺激着每刀触及她的目光，让人不由得为之痛惜。短暂的沉寂中，母亲忽然恍然大悟，难道凶手是李波吗？
0: 是谁心生气愤暴打不平？是谁想当英雄成为榜样？面对挫折，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自残》。芳芳一愣，妈妈抚摸着女儿的手臂，难过地问芳芳是不是疼痛难忍。可接下来李先生的话却让芳芳和郭燕倍感意外。芳芳不觉得这些伤口疼痛，凶手也不是李波。李先生轻轻的一句话就像掏出了一颗炸弹，使母女俩惊愕地抬头看着他。李先生用信任的眼光直接望着芳芳的眼睛，鼓励她说出实情。没想到芳芳冲口而出的回答让郭燕大吃一惊。其实李先生通过分析母女俩的叙述，通过观察芳芳下意识的挽衣袖的细微动作，对血案的真相已经了然于胸。可是真相必须由芳芳亲自来说。
1: 芳芳在大家的鼓励目光下说出了真相，20多道伤痕记载着20几次肌肤与利刃的冰冷接触。这触目惊心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异常感受？芳芳说出的事实为什么让自己的母亲无法接受？
0: 郭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是芳芳自己割伤了自己，而且还感觉很舒服。芳芳脸上显出说漏了嘴的懊恼，但是心理障碍已经突破，戒备情绪开始消失，女孩不再抵抗，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在芳芳学校，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豆豆、小花跟芳芳一样，长得不漂亮，成绩又不好，互相关怀，所以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学习竞争非常紧张，每科作业都多得要命，无论多么努力也提高不了名次，真是急死人了。一次学校开家长会，散会时老师公布学生成绩排名，让最后10名的学生家长留下个别谈话。小花的爸爸被留下，感到很丢脸，骂小花没出息，还狠狠揍了她。她哭着逃出家门，芳芳和豆豆就陪她去河边散步。小花觉得自己永远赶不上别人，活着没意思，很想自杀。小花的灰心丧气也感染了豆豆，豆豆也因为总被人欺负，觉得活着不如死了痛快，所以建议三个人集体跳河。小花和豆豆反反复复地说想自杀，越说越起劲儿，到后来就一起望着芳芳。芳芳盯着河水，看着河水流得很急，想着如果被河水冲走了，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所以她不想自杀。
1: 芳芳不愿意自杀，也不愿意让两个小伙伴以为她胆小。一时之间的芳芳想起了头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卧底英雄啊，用割伤自己的方式把坏蛋全都镇住了，他为什么不能像电视剧中的英雄一样呢？
0: 他们为何会选择割伤自己？他们为何用疼痛来释放压力？ 父母如何面对家庭教育的挑战，孩子的自信心应该怎样

0: 直问芳芳疼不疼，芳芳告诉他们一点都不疼，很舒服。小花犹豫了一会儿，闭紧眼睛割了自己一刀，她疼得哼了一声，接着马上大笑起来，因为她也敢放自己的血了。小花第一次感到自己很勇敢，什么都不怕。看到芳芳和小花这么快活，豆豆忍不住也割了自己一刀，三个人抱在一起大叫大笑，感到从没有过的满足。后来每当三个女孩的学习名次落后时，或者被人欺负时，她们就到河畔去割胳膊，看着自己的鲜血流出来，她们觉得很轻松很舒服，一切不开心都像翻日历一样翻过去了。芳芳讲完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而郭燕听到女儿用奇特的语气反复提起舒服这个词，不由得如坐针毡。在第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后，这位母亲很快又来向李先生求援。
1: 用刀割自己，这是啥毛病？割自己的肉怎么会感到舒服？孩子真的不疼吗？郭燕仍迷惑不解，人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
0: 郭燕忧心忡忡地问出了自己心中的所有疑惑和不安。李先生告诉郭燕，这种行为叫自残，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表现。变态者用自残来实现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自尊与满足，用刀自残是最普遍的方法，一般以割手臂为主。自残是一种故意破坏自己身体组织的举动，但本质上它并非像自杀一样要让自己死去。李先生随后又告诉郭燕，芳芳总是下意识地挽起衣袖让别人看到她的伤口，她的潜意识强烈地希望大家知道，连割伤自己这种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她都能做，谁敢说她没出息，她很有能耐。小花成绩差，豆豆老被人欺负，芳芳渴望摆脱丑小鸭形象，却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成功，他们都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孩子对待压力自我调整的能力较弱，缺乏生活经验，想问题容易偏激，这些都是引起他们自残的原因。人非木石，哪儿会不疼呢？芳芳用自残的方式发泄现实生活带来的郁闷失意，产生虚幻的成就感，所以他感到舒服。这种心理如果听之任之，病情将越来越严重，往往会发展为自虐狂。芳芳妈深感震惊，焦虑不安，表示以后一定与孩子进行心灵沟通，做女儿的知心朋友，帮助孩子解决难题，减轻各种压力，多给孩子鼓励，不要挫伤孩子的自信心。
1: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愿全社会一起来呵护这些稚嫩的心灵吧。暴力无处不在，如果说负面的评价是一种语言暴力，那么自残行为就是一种身体暴力。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到底为孩子考虑了多少？我们生育了孩子，却不能给予他们爱的阳光，使他们生活在黑暗的边缘，这难道不算是在犯罪吗？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从中得到启示，面对自残者，家人和亲友应该将眼光从不痛的伤口转移到会痛的心上，找机会倾听自残者描述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支持他的情感与想法，陪伴他们用正向的方式解决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

0: 那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医院揽客的问题。根据澎湃新闻评论说，医院揽客岂能突破底线呢？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有一位致残人员在体检的时候被莱尔眼科医院拉去做眼部手术，监护人说毫不知情。那么在近期呢，江苏卫生健康委发布了通知说呀，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着违规行为，正在调取证据，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呢，依法依规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他呢是一名62岁的三级智力残疾人员。家属表示，在没有获得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之下，张某被医疗人员搭讪招揽，然后被悄然地推上手术台。这件事情着实令人错愕，也暴露出了诊疗流程的巨大漏洞。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患者实施手术需要本人知情同意，对于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则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这位当事人张某，他是一位智力三级的残疾人，这也就意味着他缺少独立认知能力，可是难以理解手术风险与诊疗方案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之下，哪怕是白内障这样临床操作十分成熟的小手术，也

是应该由监护人参与确认的，而不是机构擅作主张。从手术决策到风险告知、签认、签字确认，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条龙来代劳。如果涉事机构明知道患者存在智力残疾，不主动联系他的监护人，而是将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不足当成了一种推进手术的便利，这些呢，明显违背了医疗伦理和诊疗规范，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另外啊，当事人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体检的时候被涉事医疗机构人员搭讪招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场所，它是一个公共性的服务机构，理应严格管理，将私下推销揽客的闲杂人员拒之门外。那么盈利性医疗机构的人员怎样能够顺利的进入呢，并且利用公共卫生机构的公共属性为其商业行为做信用背书的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件事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呀，同样应该查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报道，当事人手术的费用呢，是由医保统筹和医疗补助共同支付的。问题在于，不管它是报销还是补助，一定是要建立在医疗行为本身合规的前提之下。那如果手术呢，是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的，由此产生的医保报销和补助的救济，就失去了正当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呀，涉事机构不仅诊疗程序违规，还存在着诱导手术、变相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这也是厘清事实的第一步。但是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不只是医疗操作的失范，还有公共医疗服务场所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等系列问题。因此，对于事件的处理不应该止步于处罚医疗机构的涉事人员。你看啊，近年来老年人被民营医院揽客进行过度医疗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确实应该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比如去年的9月份，63岁的心梗老人有一颗牙疼，就被陕西宝鸡一家口腔医院派车接走，瞒着家属拔光全口12颗牙，种了10颗牙。智力残疾人员啊，他是属于特殊的群体，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在就医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他们理应得到更加周全的权益保障，而不是被当成商业机构非法牟利的工具。这件事情挑战的是什么？是诊疗、医保监管的红线，要彻查到底，更要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类似的漏洞，让残障的群体权益不再被轻易的践踏，切实守护好医疗行业的底线。关注下一条话题。微信呢，作为即时沟通的核心工具，已经深度融入职场办公与日常的社交。微信群更是因为便捷高效，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但也要看到，指尖轻显的信息流转，确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泄密风险。比如这样一件事情，从爱好者交流到国家秘密泄露，有一家科技公司部门副部长曹某，他呢作为涉密人员与单位签订了保密的协议。2019年的时候，曹某参加了年度某领域计划协调会，会中违反保密规定，私自将计划有关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在进行所谓的脱密处理之后，制成计划排期表，擅自呢将该排期表发送给微信好友及有关领域爱好者微信群。同年，曹某在第二次参加计划协调会，以相同的手段私自记录并制成排期表，发送至微信群。在2020年，曹某安排部门同事胡某参加协调会，要求胡某记录计划并制成排期表。曹某呢，第三次把这个排期表发送。

给了微信好友以及爱好者的微信群。与此同时，曹某还在爱好者微信群当中啊，随意的谈论涉密任务信息。这些信息呢，一旦泄露出去，将会导致有关任务实施陷入被动，损害我国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这起案件发生之后，曹某啊，因为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件事情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叫做虚荣侥幸的思想隐患。这位曹某啊，他将涉密信息当作分享炫耀的资本，把个人虚荣心置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之上，无视保密纪律，价值观发生了错位，思想认知产生了偏差，为泄密埋下了隐患。第二个原因叫做流于形式的管理隐患。这个涉事单位虽然明确会议需要保密，也已经要求了保密，但是啊，他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没有在会中及会后开展保密的检查。这个呢，给曹某违规记录、外传信息呢，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个原因，群聊分享的传播隐患。这里啊，包括行业爱好者群呢、兴趣交流群等在内的此类社交群聊，往往缺乏明确的保密责任与信息审核机制，违规内容没有能够被及时的制止删除，导致信息呢在短时间内扩散，进一步加剧了泄密的危害。所以咱们想说，保密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为了进一步筑牢保密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微信群私密风险隐患，机关呀、企事业单位呀，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强化全员保密教育，厘清保密的边界，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保密法律法规，尤其要针对社交平台使用场景，强调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铁律，摒弃炫耀、侥幸等危险心理。第二点，健全会议保密管理制度，堵住管控的漏洞，一定要严格落实涉密会议全流程管理，可以进行会前明确保密要求，重申保密责任，会中呢对电子设备实行集中存放或者信号屏蔽，严禁私自记录、录音或者录像，会后要要求参会人员提交所有记录载体，开展保密提醒，确保涉密内容不外传。第三点，规范社交群聊使用，压实管理责任，一定要严格执行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社交群聊需要经审核，明确管理员职责以及社交群聊的使用行为规范，严禁在群聊当中谈论涉密的内容，分享敏感信息，对于违规行为建立严厉的问责机制。大家想一下，微信群聊它具有什么性呢？具有便捷性，但绝不能成为突破保密底线的一个借口。交流分享的初心，更不能沦为泄密的幌子。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何种场景，都应该牢记保密义务，严守保密纪律，把保密意识呢融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让安全规范成为交流沟通的自觉的遵循。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任何关系到最后看的是良心，拼的是人品，留的是信任。人这一生离不开与人相处，很多人总觉得社交纷繁复杂，人心难测，其实人与人的交往本不该那么多的弯弯绕绕，想得太杂，计较太多，隔阂就会滋生，距离就会拉远。真正长久舒服的关系，从不是靠圆滑的话术、刻意的讨好来维系的，而是回归本心，守住三样最朴素的东西：良心、人品和信任。守好良心是相处的底色，良心是为人处事的底线，也是人与人相处的根基。有良心的人懂得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不会占人便宜，不会忘人恩情。别人真心相待啊，他们必定会加倍的珍惜；别人雪中送炭，他们定然会铭记于心。相处之间也不必精明，不必圆滑，守住良心，无愧于人，无愧于心，才能让一段关系安稳长久，让彼此的相伴感到踏实和温暖。另外，

端正的人品也是长久的底气。人品是一个最硬的底牌，也是一段关系最稳的支撑。好看的皮囊啊，终会老去，动听的话语呢，也会落空。唯有端正的人品，才经得起岁月的打磨，经得起世事的考验。人品好的人，大家发现没有，他们做事是很有分寸，待人是很有底线的。他们说话算数，做事靠谱，不敷衍，不推诿，得意的时候呢，也不张扬，失意的时候也不狭隘。和这样的人相处啊，你可以不用猜疑顾忌，不用小心翼翼，相处舒服，久处不厌。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人脉的堆砌，而是人品的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端正自身的人品，方能留住真挚的情谊。守住信任也是维系的关键。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信任，最脆弱的呢也是信任。信任这两个字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是无数次真诚的相待、踏实相伴累积而来的。可是它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敷衍、一次欺骗、一次背叛。一旦关系一旦失去了信任，就如同大厦失去了根基，看似是完好无损的，实则早已经摇摇欲坠了。往后的相处满是猜忌与隔阂，再多的解释和弥补也是难回到最初的坦然。人与人相处呢，贵在坦诚，重在守信，不轻易许诺，许诺了之后一定要尽力的兑现，不要随意敷衍，相处便真心相待。要守住信任，才能守住彼此之间的情谊，让关系轻盈自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需百般的算计，不必刻意的迎合。世间所有长久的缘分，都不是靠巧言来维系的，不是靠心机来支撑的。存一份纯粹良心，善待相逢，修一身端正人品，安稳相处，守一份赤诚信任，维系情谊，以本心待人，以真心处事，方能褪去社交的疲惫与纷扰，坐拥细水长流的相伴，让每一段相逢都温柔通透。都说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呢会过滤所有的虚情假意，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

0: 出口量质齐升。
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6: 支持科技领域。

0: 军企业和炼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9: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

0: 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I 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

0: 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5: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4: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6: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4: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

0: 好莱坞网等 I 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幸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 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 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十余米水域尚未合龙，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在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 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一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单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4: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0: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1: 您这个对三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三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

0: 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力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 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一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嗯，
2: 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0: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布设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一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 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

0: 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这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一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

0: 我们的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他们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呢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9: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英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好，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0: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

0: 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的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志愿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正像刘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志愿者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志愿者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义勇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义勇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义勇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义勇联盟。这个义勇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就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刘老师，您看，以前呢，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0: 它确实是一个。

0: 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他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在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2: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

0: 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生梦死。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我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说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哎，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然后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但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你自己你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家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学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起步就是很一般，但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啊。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结束之后，它都会出现生育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哎，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哎，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这就都是这个就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20-30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人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是吧，这跟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这50-60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30来岁，你看年轻人头发都干没了。
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的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处个对象买房子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哎，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其实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啊，你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这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两三千或三四千的工资，就算给你5000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100来万。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嘛。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想，我买个七八线开外的便宜点，用不上100万，我就用50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5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这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3000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了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对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是吧，简简单单单单的这一套下来400-500没了，拢共就那3000来块钱，跟不够花的。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必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想东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对吧，咱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那么大家应该在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大道上就哭了，人家就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

各给你一个差评嘛，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一天可能超时了三四单，上一秒钟可能刚忘记那件事儿，刚被上一个顾客骂完，这个顾客又骂他，也说不定家里面要等着他拿出来一笔钱，可能是给父母看病，也可能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学杂费。你说他拿不出来，他能不心里面他不委屈吗？他能不难过吗？都不容易。你再说这个出租车的哥，每天往那一坐十几个小时，我以前真觉得，说以后我要是上学，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我就。不行，我也拿钱，我买个出租车，然后跑线呗。然后我真那么想的，我觉得有个车，天天就开着就溜达玩，还不累，就开车呗，放个小音乐，我就没事，我听个92，听个这个广播多好啊。但是现在呀，明白了，哪个活儿它都不容易，不简单。你司机师傅往这一坐，一天可能得坐好几个小时，你就坐一般人，你腰不好，你干不了的活儿。又累腰又累腿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师傅呢，为了节省成本，我现在我还没目前没见过跑出租的，他开自动挡的。啊，我目前我是没见到过啊，是这两年他出来这个纯电车了，前几年以前咱跑线儿，可能咱降原到白山那时候用什么车呢？0500、1300，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了。啊，那阵还流行那小 QQ 呢，小 QQ 啊，0500，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啊，都搁这车就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一个小轿车，就三厢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看别人干啥活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达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你还得盯班，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都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人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的，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工资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你们哪的能不能那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那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偷什么了？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

0: 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零零后啊，零零后啊，不着急考驾照了呀。你要说零零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零零后开始什么呢？零零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零零后人可不讲究那个，零零后要是上班不开心，直接给老板开除。什么职场那些啊，就尊敬老这些老人啊，就是前辈啥的，人没有那些那个规矩啥的，开心就干，不开心我不干了。零零后还整顿什么呢？零零后也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很多零零后现在什么老以前的老传统接亲什么都没有，哪有那么多讲究，到点直接搂席。零零后相当有实力了，现在零零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君不见，却依然说这零零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生之手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得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也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的。一个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他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又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零零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零零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的男生哈，去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的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零零后吧，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十年啊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0%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
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着意味就是出门方便了，

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学位什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你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儿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即使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雇一个人，我凭啥呀？就有驾照会开车，他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儿。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一板的一眼的搁这练倒车入库呢。现在一回想自己，你说咱是怎么过来的？当时科目二啊，过 S 弯、直角拐弯、侧方位停车、撅坡，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怎么煎熬过来的呢？有人寒假呀，回家第一件事啊，就刷题。你这科一、科四，它都是考的文科，你得刷题。我考的那时候吧，科目一好像。科一就刷这个答题嘛，一千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都往里面加一些题了，现在我估计得怎么也得破2000了。以前人一有功夫就刷题，赶紧预约考试，有机会能考就考。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哎呦，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钱？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反正就说我这一代90后。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你小伙你多大，我说我90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00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咱们这一代80、90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你咱没有，你都你自己脸都挂不住。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00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00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00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2、3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不是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
以前。

咱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我就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啊。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做决定啊，不需要人就不花时间，人也不花那钱，真正等有需要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要买车了我再去考。你想想，其实他这个逻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零零后不着急考驾驶证啊，是也是因为出行方式的变化。今天呢，人家不开车，照样是能够出门。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汽车啊，日常出行只能够依靠就坐公交啊，不就打车的话，谁能天天打得起啊？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扔？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那么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叮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一块钱两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的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他是不是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百八十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00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零零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了，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儿啊。在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啊，不太了解。我九零后，这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了，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腾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给都老骄傲了。

点，但是对于00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儿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那00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个自行车上学。现在00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他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他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

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00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存点钱，存钱够用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00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00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11: 8点之后，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先来听到的歌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了，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好啦，老歌回忆录，跟各位说再见。节目最后分享到这首歌孙燕姿翻唱版本的《橄榄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3: 街角的咖啡，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

0: 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啊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风从东方来，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首女生歌曲，阿妹是月亮，像泥土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此时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寻，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

弯弯的月亮，此曲都是由李海英创作完成。他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听节目当中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呢是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东京汴梁城这么个小人物，高俅高二，仗着球踢得好，又靠上了大人物宋朝天子宋徽宗皇上，盖世青云直上，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上任一开始想来个秋山震虎，结果赶巧了，发现呐，总教头王进是他的仇人。好嘛，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来个官报私仇，大喊一声：王进，你敢藐视朝廷，该当何罪？给我拖下去，重责40。哎呀，王进身体还不太好，要是真打40大板子，那就得皮开肉绽呐，不死也得8层皮呀。要说王进这个总教头，人缘是相当不错，上下级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睦。那么这些官员一听说要处罚王进，这好些个官员都上去为他求情。太尉大人呐，今天是太尉您上任的好日子，可别让这殿帅府见了血呀，坏了您的心情，那可不吉利呀。高俅这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再说一看这架势啊，给王进求情的人还真挺多，算了吧，找个台阶，哎，来个就坡下驴。好吧，看在众官员的面上，本官暂且饶了你，以后若再犯，我定会加重处罚。到了那个时候，我再看谁为你求情，本太尉一同治罪。后边这句话是给求情的那些官员听的，言外之意，你们呐，今后在我面前都得给我规矩点儿。哼，掌握你们命运的是我这个踢球的高二。高太尉说着说着，把话锋一转：众位将官，我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团结，共同为朝廷效力，为皇上解忧。退下去吧。你要光听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就是个好官。其实啊，越是小人得势，他装得越像。王进和这些官员心里什么都明白，赶紧谢过了太尉，离开了殿帅府。再说王进回到家里边是闷闷不乐，家里边只有一个老母亲还生病，回去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这事儿呢？不说还不行，说吧还怕母亲上火。嗨，婉转一点吧，回到家里边啊，唉声叹气。这世上的母亲都疼儿子，老娘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脸色不对。儿啊， 朝中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娘啊，您呐就别打听了。
5: 不行啊，
4: 孩儿啊，
5: 怎么不让娘打听呢？娘心里惦着，娘就发现你回来，这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朝中有的官员刁难你了？
4: 哎，娘啊，我本不想跟您老人家说，既然您老问到这儿，
5: 我就先跟您老
4: 说一说。不过娘，你可别上火。当年我爹得罪一个小人，就是那年呐，要跟我爹学武，我爹没教他，最后啊，我爹把他打了。
5: 啊、哦，娘想起来了，这个人是头几年街头那小混混，姓高叫高二啊，他会踢球。对呀、啊，娘啊，就是这个小人物，现在呀，
4: 当上殿帅府的太尉了，那叫兵马大元帅呀。
5: 啊，这朝廷不是叫乱套吗？
4: 看来老太太呀，很关心国家大事。
5: 孩子，这朝中咱们待不了了。娘啊，我也想这件事儿，可是咱不在朝中，咱上哪儿过日子去？别着急，孩子，再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啊！
4: 老太太一说，
5: 王进心里边啊还挺高兴，自己老娘没上火，
4: 还给自己出主意。
5: 哎，
4: 娘啊，有了！
5: 听说呀，
4: 现在由于朝廷奸贼当道，好多地方都闹事儿了。王庆、田虎，江南还有方腊。
5: 听说山东那儿有个大水包子，
4: 还有一些绿林好汉在那儿。不行，娘啊，我投他们去。就凭你儿子我一身的好武艺，我保谁，谁都得让我当大将军。
5: 哎呀，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咱可不能往这上想啊。你爹一辈子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咱们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可是娘啊，咱再在高俅底下待着，咱只有死路一条啊。
4: 孩子，娘想起来了，
5: 当年你爹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延安牢中经略相公，咱投奔他去呀、啊，
4: 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大将军，照样
5: 咱也能保大宋的江山呐、啊。哎呀，娘，您说的对呀，咱就去延安
4: 投奔老宋经略相公府，娘俩就把这个主意定下来了。这说走就走啊，事不宜迟。当时啊，娘俩就开始收拾包裹，
5: 当一回总教头，家里边也有一些值钱的东西，
4: 什么金银首饰，还有一些银两，包吧包吧，裹吧裹吧，该用的东西都带一带。
5: 可是他手下呀还有俩排军呢，排军就是勤务兵，得把他们俩支走啊。
4: 王进呐、啊、就跟这俩排军说了，我老娘有病，明天呐、啊、我们打算到孙枣门外那个药王庙去皇个愿。
5: 哦，这俩排军听明白了。
4: 我说总教头，
5: 需要我们俩干什么呢？
4: 你们俩呀，今天晚上提前把猪头买好了，那叫贡品，明天一早啊把那猪头摆好，把那香也预备好，我和我娘起早过去。
5: 哎，好吧，
4: 这俩排军就各自做准备去了。把这俩排军打发走了之后，王进呐、啊、把马牵出来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他亲自把老娘扶上了马， 来到了城门口。
6: 再说守城的这些门军一看王总教头都是他们的老师，哪敢拦呢？哎，我说总教头，这么晚了出城干什么去？
4: 几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城西姚家村，我娘舅明儿个娶儿媳妇儿，今儿晚上我得把我娘送过去当座堂客。好好好，我们给您开门。吱嘎嘎嘎，把大门就打开了。王进牵着马领着老娘就出城门了。出了城门之后就加快了步伐，走老远了。王进领着老娘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这俩排军把猪头也摆好了，这香也都准备完了，在酸枣门外那药王庙就等上了，左等也不来，右等还不来。哟，不说起早来吗？再说还有些别的上香的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人，可是就是没有王进。咱总教头睡觉睡过点了？不能啊，咱总教头一直都很精神呢、啊、虽然头些日身体不好，但是不碍大事啊。再说日头老高了，还是没见总教头王进的影儿。哎呦，这俩排军知道可能出事儿了，咱俩回去看看去吧。他俩呀赶快回到了王进的家，到那儿一瞧，呵，铁将军把门大门锁上了。哎呀，等着吧，又等了一下午，这时间可够长的了，还没影，不好。嘿，就去王进城里的一些亲属家找了一找，那上哪儿走去？这功夫啊，说不上走出多远了。这俩排军知道大事不妙，赶快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殿帅府，向高俅高太尉做了禀报，说是王总教头失踪了。高俅高太尉一听，什么？王生的儿子王进这总教头敢跑？你看他瞪着三角眼，气的那胡子一直撅的呀。本来那稀巴楞登那几根胡子就不怎么密实，这一撅的就像塞羊胡子一样，上下的来回撅的。赶快给我发下海浦文书，画影图形，一定要把王进王教头给我捉拿归案，把他抓到之后我定斩不饶。这海浦文书很快就发下去了。过了几天，各处回了信儿，说是根本就没发现这个总教头王进的去向。这功夫他冷静想了一下，80万禁军教头100多个，不能没有一个头领啊。王进跑了，还得在这些教头里边选出个头啊。回到府中，他有一个心腹，是个虞侯，叫陆谦，叫过来了。这虞侯是个什么官职呢？那是殿帅府专门伺候殿帅的中下层军官，那官职跟现在的营团职干部差不多。官职虽然不大，但是你可别小瞧这个小官不大的人物啊，他是太尉身边的人呢，也都是溜须拍马舔屁股的。他看了看这陆虞侯，陆虞侯挺害怕。哎呦，这太尉大人把我叫来干什么呢？我说陆谦呐，今儿个殿帅府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这王进王总教头跑了。 咱这八十万禁军教头里边，你看看谁能担当总教头一职啊？大人呐，小的觉得应该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是啊，你看看这些教头里边谁的武功不在王进之下呢？要说朝中这些武将啊，比王进强的不多，不过呀，有两位。谁？一位啊，您请不动，大名府的御麒麟卢俊义，人家是啊，卢的员外，家里边那财宝有的是，根本不稀罕这职务。那你说另一位呢？那位啊，现在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里的一员，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弟兄。他叫什么名字？他姓林，叫林冲，号称豹子头啊，是老将军林谦之子，手使一杆枪，林家枪可名震天下呀。他和那卢大员外是一师之徒，授业于老恩师周同、周伯峰。哦，高俅这位虽说过去是个无赖，但是周同、周伯峰的名字他是如雷贯耳啊。这周同那是大宋朝有名的武术家呀，名扬四海。既然是周老先生的亲传弟子，那武功肯定不错，人品怎么样吧？回太尉，这人品呢、啊、没说的，忠厚老实，而且呀、啊、还很厚道，脾气还不大，还不能背叛您，对您还能忠心耿耿。好吧，明儿个就让枢密院下一道令，把这个号称豹子头的林冲提上来做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头。你看看高俅这权力大不大？高俅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心病还没除啊。王进这件事儿在他心里还埋着，他觉得王进是他一个祸根，怎么能尽快的把王进抓住呢？哎，要说这时候王进母子啊已经走到化阴地界，那么单说这天天色已经晚了，得找个地方住下。王进往远处一瞧，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灯亮，牵着马驮着他的老娘就奔这亮来了。到近前一看，呵，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能有个二三百户人家。他领着母亲就来到一个最大的庄户门前，啪啪啪轻轻这一叩门，这庄客就把大门吱嘎嘎打开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找谁？王进很客气的跟这庄客说了一句，我们娘俩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你们娘俩先在这等着，我得回去禀告一下我家老太公。功夫不大，这庄客就把老太公领来了。但见这位老太公年纪就在六十岁上下，长得是慈眉善目，身穿灰色员外袍，足下蹬着一双软底的便鞋。这老人家看了看王进母子，心里边就觉得王进这个人气度不凡呐。王进迎上前来，老人家，小的我姓张，东京汴梁人士，做小本生意赔了，跟我老娘要去延安府投亲，没想到错过了祝许的时间，想 在此借住一个晚上。
6: 我们这儿叫史家村，我是这里的太公。你们母子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住一个晚上吧。王进母子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史太公的家。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史太公就发现这娘俩怎么不起床啊？他就来到王进住这房间，梆梆梆，扣了扣门。我说官人呐，时候不早了，该赶路了。这功夫啊，王进把门一推，由他里边出来了。史太公一瞧王进是面容憔悴，两眼通红，甭问，一晚上没睡觉。哎呀，史太公，我老娘一路上颠簸劳累，昨天晚上心痛病犯了。既然如此，官人呐，你就不要着急了，叫你老母亲在老夫的庄上住上几天。老夫我这有个治心痛病的药方，我安排庄客去县里抓点药给你老娘煎了吃。哎呀，老太公，我们非亲非故就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让我怎么报答您老人家呢？哎，不必客气，客官呐，这人出门在外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你们母子二人就在这安心多休养几日，那就多谢老人家。再说王进的母亲服了老太公的药之后，这病情渐渐的就好转了，又住了六七天，他母亲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一天，王进要离开史家庄，收拾好行囊到后院去牵马，可是这时候发现一个小空场，那架上摆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呀，十八般兵器是样样都有。这场子中央有一个小伙子，他上上下下这一打量，但见这小伙子年龄也就在二十来岁，正青春，身高七尺，好精神，看面色白中润如冠玉赛人盆，二眉长日斜入鬓，一双俊眼照白针，准头正，耳垂轮四方口衬朱裙，头上戴着五生巾，上身赤膊九条青龙纹满身，下是穿着灯笼拱裤，足下蹬着一双燕云靴，这燕云靴上还绣着一朵彩云。小伙子在练一根棍棒，把这棍棒耍的就像风车似的，非常漂亮。王进那是练武之人呐，看这小伙子练武，无意当中就说出一句话，没想到这小伙子听完这句话，举着大棒子要跟王进玩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3: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八月二十六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0: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0: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 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 截至8月28号，京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6: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点45分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欣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0: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3: 那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4: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3: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掘进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3: 好的，赵雄。
0: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3: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0: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6: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5: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6: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5: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 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五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7: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5: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7: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5: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8: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3: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9: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10: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限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9: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10: 因为限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限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9: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 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10: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湾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接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9: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11: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看下面的这个淤泥都有1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抖一抖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9: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基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2: 那么我们通过天波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9: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了韩雪莹的报道。
1: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磊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1: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1: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1: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5: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0: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最快24小时就能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

0: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1: 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0: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4: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是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积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0: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嘞，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6: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领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的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1: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将国内的那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其

0: 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1: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0: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2: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超一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6: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8: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6: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 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

0: 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飘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5: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6: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7: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5: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6: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8: 没有没有。
5: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6: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5: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6: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做好饭。

0: 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也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0: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正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1: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0: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1: 四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橡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媛媛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媛媛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应我而奏，国旗应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

0: 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不敢飞。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2: 好好好好好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00。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直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首个 S 弯道打通，道路抢修持续进行。打通距离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要克服怎样的困难？
1: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